0: 提供坚实支撑。当前正值春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关键期，必须坚持植树增绿与护林防火两手抓，强化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压实责任，严控火源，守护好生态成果。据了解，今年以来，全市各界通过造林绿化、抚育管护、志愿服务、自然保护、任重任扬等形式，完成义务植树140多万株。
1: 参与人数达34.6万人次。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金辉、霍尔察、柳畅、李晓恒报道。
2: 5月22号，全市招商引资工作调度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正视存在问题、坚定发展信心，全力以赴、阔投资、稳预期、促增长，奋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通报全市1至4月份招商引资情况。 听取各招商引资专项组汇报，深入剖析问题，明确下一阶段主攻方向、重点任务和推进举措。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清醒认识当前形势，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切实提升招商引资工作质效，要全面梳理优化，再库招商项目。 锚定要素支撑投资强度、产业契合度、发展潜力及落地可行性，健全项目动态管理、滚动接续机制，要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深入研究用足用好政策资源，紧盯招商重点方向，持续强化以商招商、一把手招商、以精准招商带动产业升级、以重点突破牵引全局发展。 要加强招商与项目建设的转段衔接，落实全链条全要素支撑保障，深化落实联审联批机制，构建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体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项目早签约、早落地、早达效。要压紧压实责任，凝聚招商工作合力。 强化以实际论英雄，以落地看成效的导向，形成全市上下大抓招商、全员招商、全力攻坚的招商工作格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旗市区设分会场。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晓恒报道。
0: 5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吉永前。 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6次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立足我市资源禀赋、打好特色牌，依托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国际物流和落地加工。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会议传达了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通报的反面典型案例，强调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落实三个对照要求，持续纠治偏差、校准坐标，树牢过紧日子是责任，为民造福是政绩理念，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好事实事。会议传达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文件精神，听取全市政府系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强调要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 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监管、校园餐、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领域问题，有针对性地完善整治措施，堵塞监管漏洞，加快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会议传达了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通报分管领域重要问题工作办法，强调各班子成员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

0: 强化信息共享，构建分工负责、密切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体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1: 进入2026年，呼伦贝尔市迎来20年有效期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集中到期换领高峰，大批群众需办理证件换领业务。为最大限度保障市民正常生产生活不受影响，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主动作为，全面梳理身份证办理新规，优化办事流程，推出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引导市民错峰有序办理换证业务，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崔妮娜、柴宁宁的报道。
2: 我国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根据申领人年龄划分为5年、10年、20年及长期四种类型。2025年至2028年为全市20年有效期身份证集中换证期。为方便群众高效办证，目前呼伦贝尔市已全面推行居民身份证业务全国通办。市民可在身份证有效期满前3个月就近选择办理点申请换领，期满换领证件工本费仅需20元。同时开通线上网办通道，设立考生绿色通道，针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免费上门办证服务。对于急需用证的群众，可当场申领临时身份证，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为方便百姓快速掌握办证要点，少走弯路，针对此次集中换证，公安民警特意梳理了详细的办理步骤，帮助市民高效完成换证。呼伦贝尔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民警刘新宇：
3: 本人带原身份证或其他的相关证明身份的材料前往派出所，穿深色有领上衣，不化浓妆，不戴美瞳首饰，常戴眼镜，戴无反光眼镜，就近找窗口，不管户籍在不在附近，就任选一派出所户政窗口或政务大厅公安窗口支持全国通办，选领证方式，自取拿回执或填 EMS 邮寄到家。
2: 此外，民警特别提醒，换领新证后需做好4项关键事宜，旧身份证需交至办理窗口减缴作废或自行剪毁芯片缴后妥善处理，切勿随意丢弃。及时登录手机银行、微信、支付宝等平台更新证件有效期信息，同步更新社保、医保、手机实名、证券账户等关联身份信息，妥善保管新身份证，不转借他人，不随意网传证件原图，保护个人身份信息安全。同时，公安部门提醒市民提高警惕，谨防各类办证诈骗行为，守护好自身财产与信息安全。
0: 近日，呼伦贝尔市志愿者刘先生成功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成为呼伦贝尔市第50例、内蒙古自治区第254例、全国第2292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5月21号，呼伦贝尔市举行了欢迎仪式，致敬这位圆满完成捐献、用大爱续写生命奇迹的平凡英雄。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邓雅、刘畅的报道。
4: 5月19号，刘先生成功采集247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一名陌生患者送去珍贵的生命希望，以义无反顾的善意抉择，完成了这场跨越血缘、跨越山海的生命接力。仪式现场，刘先生宣读致患者的暖心寄语，视频回顾、诗朗诵等环节饱含敬意与感动。呼伦贝尔市红十字会为他颁发了由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授予的捐髓救人爱心使者水晶杯和荣誉证书，是红十字会及相关单位赠送精心准备的纪念品，以表彰他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呼伦贝尔市红十字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杨慧婷：
5: 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以生命之善汇聚人道暖流，生动书写了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感召更多人加入生命接力，让爱心在草原永远传递。
6: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周我市天气情况。上周岭西降水。

0: 异常偏多，气温略低；岭上降水异常偏多，气温略高；岭东降水异常偏多，气温略高。本周天气情况预报如下：周一全市晴间多云，岭西偏西风四到五级转偏东风二到三级，岭北和岭东偏西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二到三级。海拉尔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4度。周二全市晴间多云，岭西偏南风三到四级，其余地区西北风三到四级转偏西风二到三级。海拉尔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7度。周三，岭西南部和岭上部分地区小雨，其余地区多云间晴。岭西偏东风四到五级转偏西风三到四级，其余地区偏南风三到四级转偏西风二到三级。海拉尔多云间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9度。周四，岭西西部晴，其余地区小雨。岭西西部偏西风5到6级，岭西东部和岭北北部偏西风四到五级，其余地区偏西风三到四级。海拉尔小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6度。周五全市晴间多云，岭西西部和岭东偏西风四到五级，其余地区偏西风三到四级。海拉尔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9度。周六全市多云间晴，岭西西部偏南风二到三级转5到6级，岭西东部偏南风二到三级转4到5级，其余地区偏北风转偏南风二到三级。海拉尔多云间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3度。周日，岭西西部多云，其余地区小雨。岭西偏西风5到6级转3到4级，岭东偏南风5到6级转偏西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南风4到5级转偏西风3到4级。海拉尔小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8度。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4: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3: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七万亩水稻迎来智慧插秧季；
1: 雅克什市超河源镇特色种养业生机勃勃；
2: 野生棕熊受伤，多方接力紧急救援。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随着气温稳步回升，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七万亩水稻迎来黄金插秧期，一场以科技为支撑的智慧插秧大戏在沃野之上悄然上演。广袤稻田之上，无人机往来运苗，插秧机穿梭作业，稻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插秧进度，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请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张萌、王军的报道。
5: 在尼尔基镇博克图村的稻田里，处处都是忙碌的身影，运苗插秧同步开展，平整的稻田慢慢铺满新绿，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幅热火朝天的春耕画卷徐徐展开。其中无人机运苗成为今年田间劳作的新亮点，让春耕效率大幅提升。稻田上空，一架满载稻苗的无人机轻盈掠过水面，精准悬停在插秧机上方，操作人员轻松完成卸苗装田作业，全程高效又便捷，极大节省了人力成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博克图村村民张璐：
6: 我家种30亩水稻，今天全都用无人机运苗，一回能运15盘，节约成本，老方便了。
5: 除了无人机运苗这一创新举措，当地种植户还用上了智能微喷灌溉设备。 只需轻轻按下开关，细密的水雾便会均匀喷洒在田间，代替了传统的人工浇水模式，有效保障秧苗出苗齐、长势旺。与此同时，当地立足本土气候与土壤条件，因地制宜推广耐寒抗病、熟期适宜的优质水稻品种，加之育苗阶段的精细化管护，培育出的秧苗长势健壮，为插秧高成活率打下了良好基础。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博克图村村民张明军：
7: 我们种的是藤类309，这个从哪种完以后就是两天浇一回，都是用微喷浇的，定好时间之后自己到点回来一关就完事儿。
5: 为进一步助力稻农提升插秧质量和种植效益，当地还专门安排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一对一现场指导服务。农技人员仔细查看稻苗生长情况，结合不同地块的土壤条件和稻苗长势，为稻农们精准讲解水稻插秧技术、施肥要点等关键知识，提供个性化种植建议，真正把科技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用新技术解放劳动力，提升种植效益，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宋红星：
8: 今后我们将持续强化科技助农服务，以数字化、智能化赋农，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5: 据了解，2026年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水稻种植面积预计在7万亩左右。截至目前，插秧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预计5月底全部完成插秧任务。
1: 牙克石市超河源镇抢抓春耕有利时节，特色产业发展全面提速，田间地头、养殖林间，处处是忙碌的生产景象。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琦、张英新、江怡静的报道。
9: 走进牙克石市超河源镇特色种植大棚，暖湿的空气扑面而来。今年镇上首次实现金莲花大规模人工大棚育苗，作为当地重点培育的生态产业，金莲花种植规模持续扩大，新增了6个人工大棚开展集中育苗。从机制配比、温湿度控制到后期养护，全程采用生态管理模式，有效突破了以往野生采摘规模上不去的瓶颈。在牙克石市超河源镇的生态林下养殖区，成群的特色黑猪在林间撒欢跑，自由觅食。黑猪采用林下散养，吃天然草料、五谷杂粮，喝山泉水，肉质好，市场不愁卖。春季气温回升，黑猪全面进入散养育肥阶段。从大棚到林下，从育苗到放养，抢抓农时不误春。经过不断培育和发展，超河源镇的生态种植产业齐头并进，生态优势一步步转化成发展优势。牙克石市超河源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博：
10: 近年来，超河源镇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牢牢抓住春季生产关键时节，大力推进特色种植与生态养殖双产业协同发展。一方面，我们突破技术瓶颈，不断深化科技赋能成果，打造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特色中草药产业链，深化与中国农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科研合作机制，充分利用乡村振兴项目衔接与科技专利资金暖企助企，不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居民群众创业就业增收。另一方面，依托我镇优质生态林资源，持续做大做强林下黑猪生态散养、绿色有机粮食种植产业，搭载电商加销售模式，不断扩大本土生态养殖品牌影响力。
9: 下一步，超河源镇将聚焦生态产业，不断提升林下产品附加值，通过科技赋能与创意加持，逐步完成从土特产到金名片的蜕变，让超河源特色种养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以产业振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2: 日前，在鄂伦春自治旗干河镇齐立斌林场附近，一只野生棕熊因脚部严重受伤，当地林业工人发现后，第一时间开展救援。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紧急处置，这只受伤棕熊被成功救助，转危为安。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戴兆达、李自强，通讯员徐优、张子坤的报道。
11: 为安全开展救援，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干河森工公司与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干河分局迅速响应，组建救援队伍赶赴现场开展紧急救助。奥鲁古雅恩恩克民族乡资深兽医古葛军也应邀驰援，共同参与救助工作。为保障救援人员与棕熊的双重安全，救援人员调来小型铲车，同时为防止棕熊受惊伤人，对棕熊实施安全麻醉，并用胶带固定其嘴部。经救援人员细致查看，棕熊后脚掌存在宽约10厘米开放性创口，已出现腐烂感染迹象。救援人员随即对棕熊的伤口进行紧急处理。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救护员刘世通：
12: 野生的棕熊它在工棚200米左右吧，在一个树林中就出没，但是就是大家知道它应该是受伤了，然后也行动不便，然后比较虚弱。然后我们接到通知就去了，之后到达这个指定地点，然后就把它麻醉倒了之后呢，就装上笼子，装上车，然后就拉回我们这个熊圈这个指定地点了。然后发现它这个左后腿处有这个明显的这个伤痕，然后没有皮毛，然后比较也是有点感染，然后我们就及时用盐水然后正常的消毒方法给它处理，然后包扎。
11: 据了解，这只棕熊第一时间被转运至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进行专业救治，目前状态良好。
1: 阿荣奇将城区绿化美化作为提升城市品质、增进群众幸福感的重要抓手，持续优化城市生态环境，全力打造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四季有景的宜居家园，让绿色成为城市最动人的底色，不断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温长春、杨玉的报道。
13: 春日里的纳吉镇城区繁花似锦，绿意盎然。走进朝阳公园，杏花竞相绽放，满枝芳华，粉嫩花海如云似霞，景致美不胜收。阿荣奇市民孙秀华：
14: 我们老年人到现在这天气暖和了，我们天天在这个小广场上玩，家离这也近，天天在这儿锻炼身体，这花开了这季节更是好时候。
13: 儿童公园内同样景致宜人，连桥花明艳舒展，榆叶梅繁花满枝，各色花卉次第开放，相映成趣。公园里秧歌队舞步欢快，孩童嬉戏打闹，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市民李永福：
15: 春回大地，百花盛开，争奇斗艳，芬芳迷人。公园里啊，各种花儿竞相开放，我们不但来锻炼身体，而且呢在花丛中啊驻足赏花，赏心悦目，在花丛中啊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春天给人带来了美好，带来了快乐。
13: 如今从城区主干道到街角小微游园，阿荣奇真正实现了步步见绿，处处皆景。目前纳吉镇建成区绿地率达38.94%，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7.71平方米，绿化覆盖率42.32%，累计栽植乔灌木8万余株，生态美景已深深融入城市肌理，宜居成果正惠及每一位群众。
2: 日前，非遗匠心、文脉永续蒙古包主题非遗展在陈马尔虎旗博物馆开展，不少群众走进展厅，通过聆听专业讲解，观摩实物陈列，近距离观赏非遗活态展演，沉浸式感受草原游牧非遗的独特匠心与文化底蕴。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哈斯塔纳、包志强的报道。
9: 本次展览由陈马尔虎旗文化馆、陈马尔虎旗博物馆联合主办，展期将持续至6月6号。展览立足文旅融合，以文促旅发展思路，创新采用静态展陈加动态演绎模式，让深藏展厅的传统技艺走出史料，贴近大众。蒙古包营造技艺是陈巴尔虎旗珍贵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呼伦贝尔草原游牧文明的核心缩影。本次展览跳出单一静态陈列的传统模式，坚守见人见物见生活的传承理念，全方位解锁蒙古包营造技艺的文化内核， 展厅内，精致的蒙古包实景模型、原生态搭建工具、特色民俗老物件有序排布，搭配详实图文介绍，清晰梳理了技艺的发展脉络、制作工序与文化寓意。展览现

0: 现场人气满满，暖意融融。非遗传承人结合个人作品现场讲解，分享创作思路与技艺心得，让静态的非遗实物更具温度、更富生命力。直观鲜活的互动展演，有效拉近群众与非遗文化的距离，让草原优秀传统技艺可观可感，深入人心。陈巴尔虎旗文化馆馆长乌仁高娃。
1: 我们结合旅游日呢，举办这次蒙古包主题，非遗展，就是我们蒙古包是我们国家级非遗项目。这次展览主要就是我们有34位老师的作品，其中呢有我们的蒙古包的实物，有模型，还有图片，还有刺绣，这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我们蒙古包里头的用具，这个呢，我们主要还要体现我们民族团结这个内容，还要体现我们筑牢中华民族意识的这个意识，还有就是我们的非遗项目去做好的我们的宣传，做好我们的文旅融合，这个目的我们开展了这次的活动。
0: 以文兴旅，以旅载文，文旅共生。本次借力中国旅游日精心打造非遗主题展览，是陈巴尔虎旗深化文旅融合、坐实文化惠民的重要举措。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持续深挖草原特色非遗资源，创新非遗活化传播模式，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普惠性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持续传承弘扬草原优秀传统文化。以特色文脉凝聚人心，增进文化认同，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千千聆听，我是主持人孙玲。从包头走出来的杨坤啊，用一把沙哑的嗓子唱尽了都市人的孤独与深情。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用他的经典作品啊，共同走进杨坤的音乐人生。是短暂的美。提到杨坤，大家都对于这首《无所谓》啊，都很熟知了。1997年在地下室洗手间写成的啊，曾经被多次退稿。2002年的时候，终于问世了。那一句“无所谓，谁会爱上谁”，让杨坤一夜成名，也成为了他20年的金字招牌。

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这首歌呢是2003年发行的，是对邓丽君经典的致敬与全新的演绎。杨坤用沙哑的声线啊，唱出了含蓄的东方情感，让这首歌有了不同于原唱的独特味道。

时间来到2007年，杨坤回归草原本色，这首牧马人啊充满了内蒙古的豪放啊，还有粗犷，不再只唱都市情爱，而是唱出了对自由，对广阔天地的向往。

2009年，杨坤唱了一首《空城》，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杨坤把北漂的孤独与迷失写进了歌里边，唱出了繁华都市背后无数人内心的空旷与寂寥。

0: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芊芊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1: 朋友们，今天的芊芊聆听，我们共同分享的是杨坤《无所谓沙哑唱牧马人空城望》。
2: 有个江。
1: 2014年的春晚，杨坤与郭采洁合唱《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轻快的旋律让他被更多年轻听众认识，火遍了全网。

0: 2022年，杨坤把北漂时与患病女友的生离死别写进了歌里边，从无所谓到爱和近处，他用了20年完成了情感的回望与沉淀。
1: 秋天的风，夏天的吻，很泪痕。
0: 从包头到北京，从韩工到歌手，杨坤用30年告诉我们，孤独不可怕，因为总有一首歌陪你度过。好了，朋友们，这里是浅浅聆听，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疼我们那么疼，你让我完整。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拌好啦。
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我给宝宝也加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3: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4: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不聊广袤草原的辽阔，不谈边境口岸的神秘，而是把我们目光投向了呼伦贝尔的南大门。佳慧知道是哪儿吗？
0: 好像是扎兰屯吧。
1: 哎，太聪明了哈。这座被称作是塞外苏杭天然氧吧的小城，藏着大兴安岭最温柔的风光，中东铁路最厚重的历史，多民族交融最鲜活的烟火。
0: 哎，没错哈。那很多人都就会有疑问哈，扎兰屯是不是屯呢？就是有种村的感觉哈。
1: 是的，
0: 但是不是屯哈。它是一座山水相依、四季皆景的文旅宝藏地点。那接下来呢，我和勾璇啊，就将带着大家呢沉浸式的打卡扎兰屯，从百年吊桥到火山天池，从非遗剪纸到山野美食，从春日杜鹃到冬日冰雪，全方位的解锁这座小城的文旅魅力。
1: 那话不多说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共同走进塞外苏杭秘境扎兰吧。
0: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认识啊扎兰屯的这个身份。它位于大兴安岭东麓雅鲁河畔，是咱们呼伦贝尔市代管的县级市，也是内蒙古连接东北腹地的交通枢纽，滨州铁路111国道、302省道穿城而过，素有呼伦贝尔南大门之称。刚刚郭璇也说了哈，
1: 那其实那个很多人都在好奇说，扎兰屯这个名字不是屯，哎，那从何而来呢？那其实啊，扎兰是满语，是清代的一种军事编制，大约啊管理几百到上千人，而屯则是村落驻兵之地的意思。清代这里曾经是扎兰张经管理的区域，久而久之啊就被叫成了扎兰屯。但是如今的扎兰屯啊，早已经不是这个小村落了，而是一座拥有了将近40万人口、29个民族聚居的生态文旅之城了。
0: 可以说历史很悠久了哈。那它的地理位置呢也堪称是黄金的交汇点。那怎么说呢啊，咱们接来说一说。就是大兴安岭森林、松嫩平原、呼伦贝尔草原呢就在此交融，造就了城在林中、林在城中、山水绕城的独特格局。那森林覆盖率啊超过了70%，负氧离子含量呢也是非常高的，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
1: 哎，没错哈，正是因为如此，扎兰屯先后获评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生态示范区、中国根艺美术之乡等等的荣誉哈。文旅底蕴也从自然延伸到了人文，处处都是惊喜呢。
0: 哎，没错哈。那扎兰屯的建成史呢也是与一条铁路紧紧相连，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哈。那就是中东铁路。
1: 没错，
0: 1903年呢，中东铁路啊全线通车，扎兰屯成为重要的站点，也开启了它的近代化的历程。
1: 那当时的扎兰屯呢，气候凉爽，风光秀美，被额济工程师和侨民视作避暑的圣地。一时间别墅林立，庭院雅致，甚至被称作了是东方的小瑞士。这里一度是俄国人、犹太人，然后我们汉族啊、蒙古人、达斡尔人等多民族混居的一个小万国呢。东正教堂与关帝庙相邻，面包房挨着豆腐房，俄式木刻楞与中式的四合院并存，这种多元文化的交融印记至今仍留在了城市的肌理当中。
0: 哎，那如今啊，这段历史呢被完整的珍藏在内蒙古中东铁路博物馆，它呢是位于站前街一号，是1909年沙俄四警察大队旧址，典型的俄式红砖建筑。那馆内呢收藏着百年铁路时刻表、铜制茶炊，然后达斡尔桦树皮的摇篮、老式信号灯、俄式生活用品等上千件的老物件，完整的还原了中东铁路从修建到回归祖国55载的跌宕起伏啊！
1: 哇塞，那一定很多人都很好奇，说这个中东铁路的修建是什么时候开始呢？那为什么由沙皇俄国来修建我们中国的这条铁路呢？
0: 想要了解一下历史了，是不
1: 是？
0: 是
1: 的，哎，很好奇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聆听内蒙古中东铁路博物馆讲解员冯鑫带来的这一段介绍，让我们共同了解。
2: 19世纪末中俄关系来说起，中东铁路是清末由中俄密约签订所引发的。中东铁路的修建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的，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就是中国面临着被各国列强全面瓜分的时候。 沙皇俄国修建中东铁路的目的主要是夺取远东地区霸权，进一步夺取中国东北部丰富的资源，加强对俄国东北地区的经济侵略和政治入侵，把我国东北变成沙俄帝国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实现其瓜分中国、称霸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狂妄野心。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率团访问苏联，期间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根据上述条约要求，

0: 1952年12月，苏联政府将中苏共管的中长铁路一切权利及所属设施无偿移交给中国政府，这条历经沧桑的铁路也正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 那通过讲解员冯鑫带来的介绍哈，我们知道了中东铁路修建的时间以及历史背景。那中东铁路的文化意义和对咱们中国东北地区的文化发展以及对于咱们呼伦贝尔地区的发展有哪些影响呢？那接下来啊，我们共同来听呼伦贝尔学院教师张叔带来的介绍。
2: 中东铁路呢，修建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可以说是沙俄殖民扩张的产物，但是客观上却成为近代中国尤其是东北地区与世界接轨的一个重要通道。从文化角度看呢，它像是一个文明的纽带啊，那么带来了西方工业文明的技术成果，比如说是蒸汽机车呀、电报啊，都通过这个铁路传到了东北，推动了东北地区的近代化进程。另外呢，也催生了我们东北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比如说铁路沿线的俄式的木克楞的建筑，东北的名菜的锅包肉，我们的特产的红肠啊、脸白面包吧，这些都是多种文化融合形成的，那么形成了东北地区这个开放多元的文化气质。而且呢，这条铁路啊，见证了中国人民在屈辱中觉醒的过程。在20世纪初啊，铁路沿线就爆发了抗击沙俄侵略的斗争，在我们海拉尔、满洲里啊，都有相关的一些斗争的这个爆发。9·18事变后呢，这个铁路啊，一方面它是日本侵略者掠夺资源的一个运输线，同时也是我们抗联部队传递情报、运送物资的秘密。

0: 通道，这种双重身份、不同精神的这样的一个物质载体。如果我们把视角这个聚焦在呼伦贝尔地区啊，会发现啊，中东铁路的影响呢更加的具象化。首先就是经济层面，铁路通车之后啊，我们呼伦贝尔当地的一些物产，你像木材呀、煤炭呢，可以大规模的往外运输啊，客观程度上促进了我们当地经济的繁荣。其次呢，就是这个铁路带动了我们呼伦贝尔地区城镇的兴起，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啊今天呼伦贝尔城市的一个布局。你像扎兰屯、雅克什这些原本都是比较小的一些村落，由于坐落于铁路沿线，逐渐发展成为了区域的中心城市啊。还有呢，这个铁路带来了当地人口结构的变化，由于铁路的修建，大量的外来人口，包括汉族啊、朝鲜族啊、回族啊、多民族迁居到呼伦贝尔，形成了我们当地这种包容多元的社会风貌。这种民族融合也为后来抗战时期各民族的团结抗战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 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中东铁路博物馆哈，扎兰屯还有扎兰屯博物馆、乌兰夫同志的纪念馆、抗联英雄园等近十座各类的博物馆纪念园区，堪称是博物馆之城了。而且每一座都是打开扎兰屯历史的钥匙，所以说在扎兰屯的博物馆里啊，我们还可以看见展示着新石器时代的一些石器呀、辽金时期的一些文物啊，见证了这片土地数千年来的文明源远流长。
2: 所以说咱们其实很多人都去旅游啊，是第一站就肯定是要去当地的一个博物馆的，
1: 是感受它的历史，
2: 对，感受一下它的历史，了解一下它的历史，想要更好的去就是
1: 感受当地的这个文化底蕴哈。
2: 对，那可以说呢，中东铁路啊是扎兰屯的城脉，它带来了异域风情，也留下了历史底蕴，让这座小城既有北方的粗犷，又有江南的温婉。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哈，我和勾璇呢和带大家了解了扎安屯的一个历史，比如说它名字的由来以及中东铁路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着大家来了解一下扎安屯一年四季的游玩攻略
1: 啊，所以大家跟着我们的节奏走吧哈。那接下来我们先说到的就是扎兰屯的春天了，它是从漫山遍野的兴安杜鹃开始的。作为咱们呼伦贝尔市的市花，兴安杜鹃在这里绽放的最早了，素有兴安杜鹃第一枝的美誉呢。
0: 相信大家都知道哈，每到四月下旬开始呢，扎安屯就会举办杜鹃节，漫山的粉紫红白相间的杜鹃花海，把大兴安岭拦路装点成了一个童话世界。那市区的映山红休闲旅游区呢，是首选的打卡地，11万平方米的杜鹃坡、木栈道、小火车、网红打卡点一应俱全，免费开放，适合全家出游。哎，我在有一年我也去过，因为当时咱们做节目嘛，就各种宣传这个杜鹃节哈，
1: 是
0: 说向扎兰屯去赏杜鹃。哎，我当时一想说，那我五一期间我也去。那确实那个时候，其实扎兰屯要比咱们海勒尔要暖和很多。那个时候我记着刚去扎兰屯的时候，一下车，哎，真暖和，然后穿着我的小裙子，然后、
1: 当时可以穿拍美照了，是吧？
0: 可以拍美照了，穿着小裙子，然后跟着朋友们一起去这个杜鹃坡去看了，真的很好，很惊艳，真的是。
1: 我太羡慕你了，佳慧，我还没去过扎兰屯的杜鹃、
0: 那今年是来不及了，来年安排上，
1: 一定安排上我的这个旅游行程。
0: 对对对
1: 哈，尤其是我们今天做完这个节目以后，更加的羡慕佳慧了，以及去过这个扎兰屯看杜鹃的人哈。同时啊，您要想体验原生态的这种感觉啊，咱们就去中和镇的大架子山的杜鹃基地了。这里有什么呢？有230余亩的野生杜鹃，而且密度是极高的，没有这个人工的雕琢。漫步其中的时候，您就仿佛置身于紫色的海洋，随手一拍，哎，都是大片儿啊哈！咱们都可以穿上漂亮的小裙子了。
0: 对，那个时候扎兰屯已经很暖和了。
1: 是的，而且啊，这里的山势是比较平缓的，我们的老人呐、孩子呀，走起来也是不费力气的，非常适合一家人都在这里游玩的。
0: 当然，春日的扎兰屯啊，除了杜鹃还有杏花、梨花次第开放，雅鲁河畔垂柳依依，吊桥公园的绿意初绽，正是春风拂绿雅鲁水，杜鹃染红兴安山的诗意盛景。那这个时节去扎兰屯呢，还能赶上山野菜刚上市，一口啊就尝尽了春天的鲜嫩啊。
1: 哎呀，听着你说，我就感觉这个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
0: 说到吊桥公园哈，我那次去扎兰屯也去了，当时我和我朋友这都说那个可以去那儿野餐，然后我们买了个野餐垫儿、然后在那顶上买了一堆吃的，然后但当时好找了一个地方。挺就是周围其实也有人，但是我们特别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
1: 稍微安静一点的哈。
0: 然后我们几个人呢，然后坐在那儿吃着吃着，然后还玩玩扑克，然后聊聊天，然后累了呢，
1: 太休闲了。
0: 对，躺在那个野餐垫上，看着天空，然后看着周围的树，哎呀，真的那种
1: 心情小风一吹，
0: 特别舒服。然后感觉哎，这工作这么长时间以来，哎，放松一下真的很好，
1: 是不是给你充电了？回来以后工作更有劲儿了，
0: 更有劲儿了，真的是。那其实吊桥公园真。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的去处哈，可以推荐大家去一去。
1: 哎呀，佳慧这一推荐完了，我相信很多人都要行动起来了。
0: 所以说必逛的就是吊桥公园哈。
1: 是的，
0: 它始建于1905年，由俄国人设计建造，是中国人呢最早的吊桥之一。百年木质吊桥横跨河面，两岸古树参天，俄式建筑错落。漫步期间呢，凉风习习，既能感受到自然之美，又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公园呢是免费开放的哈，是本地人晨练、游客打卡的第一站。
2: 怎不见枯花昔日璀璨。
3: 扎兰屯市吊桥公园如今已是国家4A级景区，也是扎兰屯市地标式建筑之一，因园内吊桥而得名。现吊桥公园崭新的面貌、秀丽的风光，是一处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于一体的综合性娱乐场所。公园几经修葺，已成为集水上娱乐、动物、花卉、碑廊等为一体的综合景区。无论您桥上散步、水上荡舟、赏析动物、观赏花草、碑廊驻足、林中漫步、攀高远眺， 都会令您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公园以吊桥最负盛名，由两根巨大的铁索悬空而成，上面既有42根细铁索，下面由木板铺就，行人往来桥上如轻舟泊于水面，悠悠晃晃，带有飘飘欲仙、心荡神怡的感觉。另有望湖亭、三角亭、环形湖、月形拱桥、一柱亭可供参观。园内古木参天，杨柳婆娑，亭台错落，绿草如茵，碧波荡漾。公园内动植物资源丰富，常见观赏可谓是处处皆景，各种奇花异草相互辉映，

0: 林中环境古朴清幽，鸟鸣于间，空气清新凉爽，其秀丽的自然风光如人间仙境。公园所有景物无任何人工雕琢痕迹，天然之美比比皆是，是人们旅游、疗养、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吊桥也称悬索桥，两根巨大的铁索高悬于空中，黝黑的锁链从四尊高大的汉白玉柱顶端孔穿过，牢记在深插于地下的铁锁环上。铁锁自高而下，中部呈弧形，上面既有42根细铁锁，将一座乳白色雕花栏木板桥吊悬于碧波上空，造型极为壮观。清风掠过，铁锁铮铮作响，行人往来桥上，桥身悠悠晃晃，如轻舟泊于水面，又如彩虹悬于飘渺云霭之中，带有飘飘欲仙、心荡怡然的舒畅感。且与吊桥相连的是由12根钢筋吊起的拱形横桥，人在桥上一晃，桥身不停颤动，可持续10多分钟。悬索桥与横桥形体不同，风格各异，犹如姊妹桥，两桥相连统称吊桥。吊桥北侧别致优雅的月形拱桥和九曲连桥连接，通往湖心亭，两桥近在咫尺，隔水相望，游人往来，泛舟如穿梭，欢声笑语不绝于耳，飞旋于水波之中。桥的旁边就是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吊桥公园的北部还有动物园区、植物园区，春天的吊桥好似少女一般，那一种娇柔，那一种嗔意，谁看了不心动万遍呢？公园里的鸟叫、蛙鸣和一些充满活力的可爱的生灵在奏着春天的第一乐章。夏天的吊桥总是挂着迷人的色彩，夏日的绿在天地间挥毫泼墨，在蓝天白云下描绘着一幅幅多姿多彩的画卷，让你在这样绿的庇护中神清气爽，尽享清凉。秋天虽然没有夏天那么艳丽，可它有一种颜色是天下一绝的红，远远望去像朝霞一样红，把山都染红了。冬天鹅毛大雪纷纷落下，落在地上像给大地铺上一层洁白的地毯，落在树上像给树儿穿上了一件银白的外衣，落在远山像给大地戴上了白色的斗笠。吊桥风光四季不同，各具形态，天然景色有观赏不尽之美。它像一颗璀璨多姿的明珠，镶嵌在祖国北部边疆的绿树丛中，成为扎兰屯市各族人民引以为豪的骄傲。
1: 零星的头发几乎苍乱，生肖琵琶金色不变。
2: 哎，听了他的介绍哈，郭璇，你是不是更想去吊桥公园？
3: 哎呦，太想去了，我越来越羡慕你了。
2: 是是那这个其实吊桥公园是亲近自然的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哈。那扎兰屯还有别的去处吗？如果想要亲近自然的话，
4: 哎，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咱们就去金龙山景区。在这里啊，你就可以徒步森林的步道，登上观景台俯瞰层峦叠嶂。哎呀，太美了，这种感觉哈。那夏季的时候，您还能在山间戏水，听着水流的潺潺声音，看小松鼠在森林中，穿梭的这种感觉哈，大自然的这种感觉，沉浸式的拥抱这个原始的森林。同时呢，在景区啊，还有这个高空的滑索、森林穿越等等的这一些刺激的项目哈，年轻人可以尽情的体验这种感觉啦。
2: 哎，你看多好哈。那还有呢，秀水风景区哈，雅鲁河呢在此蜿蜒，三面环山，河水呢那是清澈见底的，可划船，可以漂流。其实很多人啊，尤其是年轻人，对于漂流还是有一种很向往的哈。
3: 是的，我每次看到那个视频当中他们漂流，
2: 哎，
3: 感觉
2: 爽了，
3: 太爽了，又清爽，然后又刺激。
2: 对，是那北国第一漂的雅鲁河漂流呢，全程啊流速呢是时缓时急的，既有平缓的观景的惬意，也有激流勇进的惊险，是夏日玩水的绝佳选择啊。
4: 所以说漂流不用走太远，来我们扎兰屯就行了哈，
2: 就可以了。
4: 那夜晚的扎兰屯也同样的很精彩， 中央路步行街灯火通明，夜市小吃琳琅满目。哎，这个时候您就可以吹着晚风逛吃，感受城市的烟火气啦。不少的街边小店还会卖这种现榨的沙果汁儿，哎，没喝过吧？我们现榨的沙果汁儿，啊，自制的这种酸梅汤，在夏天的时候真的是清爽又解腻的。
2: 嗯，这又说到我去过的这个步行街了哈，吃的。
4: 哎呀，我这已经流口水了。
2: 这次去扎兰屯，咱们今天介绍的我都去过，
4: 完了，
2: 还是很荣幸的、哦。
4: 下节目的时候必须得再跟你深度的聊一下了，
2: 来聊一下怎么去哈，一个攻略是不
4: 是？
2: 是
4: 的，给我做。一个啊，
2: 哎，真的，你不说，不得不说，每天晚上这个步行街，因为我朋友家就住在那里，
4: 嗯，
2: 然后每次就是玩完之后回去就能路过这个步行街嘛，嗯、每天晚上，哎呀，那人，我感觉都是你要人山人海都不为过，
4: 就是大家都是肩头碰着肩头，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然后挤着
2: 走，
4: 就是有可能你想看看这个店儿。嗯，看不了，
2: 看不了，
4: 被别人推着走了。
2: 对对对，然后其实一看，哎呀，他们吃的好香啊，咱们也来一点吧，是吃的，哎，真的确实挺好吃的。
4: 所以说，真的是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哈。嗯。
2: 那咱们说完了春夏哈，那接下来就说一说秋天的扎兰屯呢、
4: 嗯。
2: 那简直就是摄影爱好者的一个天堂哈。大兴安岭的白桦林，枫树换上了盛装，金黄、火红、墨绿交织，宛如是一幅天然的油画。
4: 哎，柴河的月亮小镇也是我们秋季必去的地方之一了哈。在这里有月亮天池、火山口形成的这种天然湖泊，澄澈如镜。四周呢，森林环绕，晨雾缭绕的时候，宛如仙境一般。嗯，这个里面还有同心天池，形状酷似这个心形、
2: 哎，所以叫同心天池，是不是？
4: 哎，这个时候那个恋爱的两个人都可以来这里感受一下，
2: 又开始心动了，
4: 感受一下爱情，是不是？
2: 对对对，
4: 嗯、那与秋日的红叶相应的时候啊，浪漫又震撼。嗯，小镇本身就是坐落于这个山水之间，清晨云雾漫过山野的过程当中，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了自然的美好。傍晚落日染红湖面，每一帧都会像是电影画面一般的、
2: 嗯、简直是太美了。那当然啊，除了天池呢，柴河还有石大湾、山水壁、岩壁画等自然的观景、嗯、那都是火山运动与河水冲刷共同造就的一个景观，独特又壮观。那金龙山的秋景呢，也是毫不逊色的哈，漫山红叶与金黄白桦交织着，徒步期间呢，脚下都是落叶沙沙的声音，眼前呢是层林尽染，随手一拍呀、啊、那都是壁纸级的大片。
4: 嗯，那其实很多人对于秋季来说可能唯一的印象就是颜色是黄色、
2: 哎、
4: 但是其实看我们扎兰屯啊，我们不仅有黄色、
2: 嗯、
4: 我们有红色呀，我们有一些嗯、比如说我们还会有那种浅色的那种黄哈，
2: 对对对，
4: 叫什么黄啊，那叫柠檬黄
2: 金黄，
4: 金黄色，
2: 就是、黄色还分不多很多种的，
4: 哎，
2: 是不是，
4: 对，在我们这儿可以体验到各种不一样颜色的秋季，
2: 对对对，所以说是摄影爱好者的一个天堂嘛，
4: 嗯，
2: 随处都是大片儿，
4: 没错，
2: 嗯，
4: 那秋季的扎兰屯这山野间还藏着榛子、蘑菇、山野菜等特产哈、
2: 哎，对，
4: 嗯，正是秋收时节，满山野果香林韵醉人心。那很多的本地农户啊，会在路边摆摊儿，你就可以在这里买上这种新鲜采摘的榛子。
2: 嗯，
4: 野生蘑菇，而且价格很实惠，味道真的是天然又纯正。
2: 就、哎、是当地的榛子，其实不光是扎兰屯啊，很多地方都有。真的吃过咱们呼伦贝尔当地的一个榛子、
4: 嗯，
2: 真的很甜，
4: 是它就是那种清香的那种哈，
2: 真的不一样，
4: 越嚼越香，
2: 对对，越嚼越香，嗯、又馋了，
4: 是的。

0: 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该说冬天了？
1: 没错哈，冬天的扎兰屯会是什么样子的？那一定是银装素裹，化身为了童话的冰雪世界。但是啊，在这里会藏着一种别样的温暖。
0: 那如果说冬天的扎兰屯去哪儿呢？首先啊，就是推荐大家去金龙山滑雪场。
1: 没错，
0: 这个呢是冬日核心的打卡地，作为国家级滑雪度假地和国家队训练基地，拥有着初中高级的雪道，宽敞呢不拥挤，雪具、餐饮、住宿一站式的配齐，新手啊也就有专业的教练去指导，孩子呢也有专属的雪圈区，全家呢都能玩得非常的开心啊。所以说适配各种什么叫阶级，哎不对，叫
1: 各种能力的那个滑雪爱好者可以来这里，
0: 初中高级都可以，都有他的一个
1: 是的
0: 雪道哈。
1: 哎，我真的看见那个我关注的一个博主哈，他在去年冬天的时候来到咱们这个扎兰屯金龙山滑雪场，然后他是滑雪爱好者，一看他的技能。

0: 就很高啊，虽然我不会滑，但是一看他的那个视频当中就好厉害的样子，
1: 飞起来了。
0: 是，那我就会发现，其实他是一个，我不太记得他是哪一块的，但是一定是外省的哈。他这样的话，他坐了很远的这个飞机来到咱们扎兰屯，
1: 想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咱们这儿的雪道，
1: 专业雪道，
0: 所以说足以证明我们这个金龙山滑雪场真的是非常的知名哈，吸引了很多的人。
1: 对，金龙山滑雪场像十四冬也是一个比赛的场地哈，可以可见他的专业的这个赛道很专业。
0: 没错哈。那刚刚我们说到了，除了这个滑雪，咱还能在哪儿呢？那就是吊桥公园看这个雾凇奇观。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对这个雾凇奇观是比较好奇的哈。百年的吊桥与琼枝玉树相映，宛如冰雪的秘境。这种感觉，拍些照片，而且亲眼可见的时候，可能会更为的震撼了哈。同时呢，您还能在鹿鸣山庄体验冰上自行车、冰陀螺啊、雪地拔河等冰上的游戏。还能参加我们的篝火晚会，集体包饺子呀，感受零下20摄氏度里的100度的热情了。
1: 虽然很冷哈，但咱们这儿的人都很热情，让你感受到满满的温暖哈。
0: 是的，
1: 那当然玩累了、玩冷了，就可以去泡泡温泉。那市区周边的温泉度假区呢，富含多种矿物质，你像那种热气啊，驱散着冬日的严寒。泡在温泉里呢，看着窗外白雪皑皑，体验着冰与火的碰撞，舒适又解压。
0: 冬日的扎兰屯哈，还有六国饭店的这个俄式大餐，洪德园的杀猪菜呀，暖心又暖胃，让冰雪之旅充满了温暖的感受。那春节期间的时候，小城还会举办各种的冰雕展呐、秧歌汇演呐，年味儿十足。
1: 可以说一年四季啊，咱们扎兰屯都有不同的风景啊，欢迎大家去扎兰屯去旅游玩耍哈。
0: 欢迎。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那扎安屯啊，刚刚郭轩宇说了是多民族聚居地哈，你像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蒙古以及汉族等29个民族呢，在这里和谐共生，各民族文化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地域风情。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的狩猎文化与山林记忆在这里鲜活留存。在鄂伦春狩民部落哈，那能感受到木克楞建筑吊烧饮食，听赞人达的山歌，感受古老的山林文化。那你像部落里还保存着桦树皮船啊、兽皮服饰等传统的物件，能够直观的了解兽民的生活习俗。
1: 哎，没错，我们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鄂伦春族的篝火节、达斡尔族的阔节都是扎伦屯的特色节庆哈。那篝火节的当晚，各族群众会身着盛装，点燃篝火，载歌载舞，唱着民歌，跳着民族的舞蹈，真的是热闹非凡哈。那如果您来旅游，也可以参与其中，沉浸式的感受民族的热情。
0: 哎，没错，那扎伦屯的非遗文化呢，堪称是指尖上的艺术哈，每一项呢都承载着民族的智慧。
1: 哎，没错，扎伦屯的剪纸真的是一绝哈，
0: 没错，
1: 一刀一纸剪的青山叠翠，林海连绵，剪的是民族的风情，人间的烟火，真的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项目。本地的剪纸题材多以大兴安岭的风光啊、民族生活为主，风格粗犷又细腻，极具地域特色。
0: 可以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哈，咱们整的都是以民族生活为主的。
1: 哎，没错，
0: 那都是活灵活现的。
1: 是的，
0: 那当然除了剪纸啊，还有麦秆画，也是极具特色的哈。以田间麦秆为料，经过了蒸煮、熏染、雕刻、粘贴，制造成了山水啊、人物、花鸟画作，那麦香悠悠，质朴精巧，是农耕文明与艺术的完美结合。还有鄂温克族的桦树皮工艺，用桦树皮呢制作成盒啊、碗啊、船啊等用品，那雕刻花纹精美，实用又美观。
1: 哎，非常有特色哈。
0: 对，
1: 那扎伦屯还是我们中国根艺美术之乡，本地的匠人利用大兴安岭的树根，因材施艺，创作出了栩栩如生的根雕作品。那不少作品在全国还会获奖。在扎伦屯的印象文化驿站，能够近距离欣赏非遗传承人现场的创作，还能够亲手体验这种剪纸啊、麦秆画创作呀，把扎伦屯的这种匠心带回家里面。
0: 还可以亲手体验哈。
1: 是的，这种感觉真的是感受不一样哈。
0: 还能把这个拿回家，感觉哎，你看这是我做的，还能展示一下。
1: 哎，下一次看到的时候就想起扎伦屯之旅哈。那文旅之旅哈，美食也是不可辜负的。扎伦屯的美食真的是融合了我们东北的风味、草原的风情与俄罗斯的风味，山野与烟火兼具的。
0: 又要聊到美食了，又要流口水了。那咱们呢，先来说一说山野风味哈。那雅鲁河的炸柳根鱼，外酥里嫩，是地道的河鲜哈。那春季的柳蒿芽、老山芹、蕨菜、凉，这些呢是凉拌呢、包包子啊、做汤啊，都非常的清香爽口，那就是大自然的馈赠哈。那扎伦屯的沙果干呢是本地招牌特色，酸甜可口，是中欧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不管是当零食吃啊，还是泡水呢，都非常合适。说到沙果哈，一到那个其实那个季节好像是夏天之后还是秋天这个阶段，
1: 它中间好像是，
0: 对对对。然后扎伦屯这个沙果真的是非常好，就是都已经闻名。有时候我就听着家人说，哎，扎伦屯沙果比较好，我当时一听我说，赶紧让朋友买回来点尝一尝。哎，真的跟好像别的地方真的是不一样，
1: 它是那种酸甜可口的，
0: 啊、对对对，
1: 然后脆
0: 脆
1: 的，哎，非常的好吃哈。那我们在扎伦屯还可以尝尝我们东北的硬菜，比如说我们的杀猪菜，哎，铁锅炖大公鸡、炖排骨等等哈。然后我们还可以吃到锅包肉啊、菜团子，三糊一炸，软烂入味，分量又十足。然后我们还可以体验到什么粘豆包啊、然后荞面面条啊，都是我们本地特色的农家美味了。
0: 当然接下来说一说啊，草原与俄式风味。那本地的手把肉鲜嫩不膻，蘸着韭菜花吃呢，那真是满口鲜香哈。那你像六国饭店作为百年老店，主打的是俄式西餐，你像俄式牛排呀、大列巴，然后红菜汤、自制的高瓦斯，正宗地道，一口呢就能穿越百年前的铁路时代。
1: 哎，那 早餐咱推荐一下吧哈。
0: 嗯，
1: 早餐您可以尝尝我们这儿的羊杂汤，然后配上这个油炸糕啊，然后豆腐脑啊，滚烫暖心。那夜晚呢，我们可以来这儿吃点烤串、烤冷面、煎豆腐，哎，真的是我们夏日的标配了。
0: 对。
1: 然后还有可以喝上我们蒙古族的这个咸奶茶、奶豆腐、奶皮子，体验我们真正的草原风味哈。
0: 嗯，
1: 可以说这个扎伦屯的美食，从山野到餐桌，从传统到异域，每一口都是乡愁与惊喜。但不
0: 能停留。当然说完美食啊，大家是更想去扎兰屯了哈。
1: 没错，
0: 那就想有人问了，说哎，怎么去呀、啊？交通便不便利啊、
1: 哎？
0: 那接下来说一说哈，到扎兰屯呢，交通那是相当的便利了。
1: 没错，
0: 你像铁路方面呢，普通列车就可以直达扎兰屯站，比如说从哈尔滨呢、齐齐哈尔啊、海拉尔啊、大庆等城市都是有直达车次的。那公路呢，更是四通八达哈，自驾走高速更是路况非常良好。那市区内打车呢，起步价也很亲民。景点之间呢，那交通更是便利，
1: 哎，非常的方便哈。
0: 嗯、
1: 那如果您前往的是柴河月亮小镇呐、啊、中和镇的渡尖基地等郊区的景点，建议是自驾或者是拼车。
0: 嗯，
1: 沿途风景绝美，可以随时都停车打卡，但是要注意安全哈。嗯、也可以参加当地旅行社的这个一日游啊、多日游的这个团，不用操心路线和交通，省时省力。

0: 步行街去尝尝美食，逛逛夜市哈。
1: 没错。
0: 那第二天呢，就去金龙山景区，像森林徒步啊，可以观观景啊。然后呢，第二站就是秀水风景区，第三站呢就是雅鲁河的漂流，就是夏日比较合适哈。
1: 哎，
0: 那如果是冬天呢，还是去金龙山滑雪场了。
1: 没错。
0: 那第三天啊，就是柴河月亮小镇，去看看月亮天池啊，同心天池，然后就可以返程了。这是三天的路程哈。
1: 哎，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如果您的时间充裕的话，我们四天的深度游。第一天的时候，您从市区出发，也是来到了我们的吊桥公园。
0: 第一站都是吊桥公园。
1: 哎、是的，必打卡哈、
0: 嗯。
1: 然后去中东铁路博物馆感受历史文化，然后感受之后啊，您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发达广场购物休闲，稍微休息一下了、
0: 嗯。
1: 哎，因为时间比较充裕。
0: 对。
1: 那第二天呢，您先来到我们的金龙山景区，然后逛完之后，第二站来到我们的秀水风景区，感受我们的秀水风景区之后啊，就可以来到我们的雅鲁河畔漫
0: 步
1: 其中啦、
0: 嗯、
1: 哈。
0: 其实最后一程都是那种比较休闲休息的，
1: 哎，比较舒服的，
0: 逛了一天很累了、嗯，就是可以慢下来了，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嗯，
1: 哎，那第三天的时候，您第一站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柴河月亮小镇，然后去同心天池、月亮天池、山水岩壁画，感受我们的这一项自然的风景，
0: 嗯，
1: 然后就可以住在我们的
0: 月亮小
1: 镇里面，哎，感受一下啦。
0: 那可以说月亮小镇看的很多哈，一天就在这里驻扎了，
1: 是呢，哎，
0: 风景、
1: 哎、
0: 美食都可以体验到，
1: 深度感受哈。
0: 对对对，
1: 嗯，那我们的第四天就是可以来到我们的鄂伦春狩猎部落，感受一下民族的这种体验，
0: 嗯，
1: 然后呢就可以去我们的威仪文化驿站，然后可以亲手制作一些自己的礼品哈，带回家里面，然后选购我们当地的一些特产，就可以满满当当的返程啦。
0: 嗯，这就是我们推荐的三天或者是四天的这个扎兰屯的一个游玩的攻略哈、
1: 嗯、
0: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那你像这种去扎兰屯旅游，肯定是避免不了在那儿留宿了哈。
1: 哎，没错。
0: 那接下来介绍一下住宿方面，其实扎兰屯的选择也是很丰富的。你像市区呢，有星级的酒店、精品商务酒店，配套很齐全，交通呢也很方便。那郊区呢，有森林木屋啊、乡村民宿啊，比如说柴河的木屋民宿，推开窗呢就看见了森林，晨起呢还能听见鸟鸣，原生态体验是拉满了哈。那还有呢，俄式主题的民宿，装修风格是充满了异域风情，拍照打卡都是很出片的。
1: 哎，推荐住的就是吊桥公园，刚刚佳慧也说到了哈，
0: 第一站一定要去。
1: 是的，而出行是非常方便的，夜景也是非常优美。
0: 嗯，
1: 然后你也可以住到我们的柴河月亮小镇的民宿哈，然后这种深度体验我们自然的感觉。
0: 嗯，
1: 冬天滑雪，您就住在我们的金龙山滑雪场的附近，这样的话，您出门带的这些滑雪装备就能够比较方便啦，
0: 对，
1: 非常的便捷。
0: 其实就是你看你想去哪儿，就在附近找一个，其实价格都很亲民的。
1: 对的。
0: 那到扎兰屯呢，必带的特产像我刚刚也说了哈，沙果干、榛子、蘑菇、木耳、山野菜等等的这个山货哈、
1: 嗯、
0: 那就是天然健康。你像剪纸、麦秆画、根雕，然后桦树皮制品呢等非遗文创，独特又有纪念意义，可以找那些可以亲手制作的一个店。
1: 是的，
0: 其实自己做出来的跟买的还是
1: 不一样
0: 的
1: 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如果有那个机会有那个时间，咱们一定要亲手去制作一下哈，
1: 哎，感受一下。
0: 对对，那你像牛肉干啊、奶制品啊、奶茶粉啊等草原特产、
1: 嗯、
0: 那风味十足，这是可以去带走的哈，
1: 没错，
0: 必须带走的特产。
1: 那购物地点就是推荐我们的发达广场的中俄互贸免税区呀、塞外扎伦物产馆呐、本地的一些特产超市，品类齐全，价格实惠。同时，您还能够体验到中俄贸易的风情，买伴手礼是再合适不过啦。
0: 嗯，对。最后呢，给大家一些贴心的贴士哈，你、
1: 嗯、
0: 像一年四季都有一些温馨提示。
1: 没错。
0: 像春季呢，山区的是温差很大，赏花呢一定要带上薄外套。那夏季呢，一定要做好避暑，注意防晒。备好驱蚊液，徒步呢要穿防滑鞋。那你像秋天赏景啊，是光线很好的哈，相机电量一定要充足啊，因为你在不停的拍照，是不
1: 是？
0: 是，然后一定要充好电。那山区呢早晚也是很凉的哈，要备好这个衣物。那冬天滑雪呢一定要做好保暖，提前预约雪具是更加省心的。
1: 哎，我们的扎兰屯真的是四季都是景哈，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玩法、
0: 嗯、
1: 建议根据您的喜好选择出行的时间。那游玩的时候尊重我们当地的民族习俗，爱护大自然，文明旅游。
0: 那看看时间啊，不知不觉呢，今天的节目就接近。

0: 近尾声了，我们从历史脉络聊到了四季盛景，从民族风情聊到了美食攻略，全方位的解锁了扎兰屯的文旅密码。
1: 哎，这座塞外苏杭有大兴安岭的温柔，有中东铁路的厚重，有多民族的交融，有山野的清新，有烟火的温暖。它不是呼伦贝尔的配角，而是独一无二的文旅秘境。
0: 如果您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不妨到扎兰屯走一走，春日赏杜鹃，夏日避酷暑，秋日看红叶，冬日喜冰雪，在山水间寻一份宁静，在烟火中品一份温柔。
1: 那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请听广播剧《红柳花开》，红柳情深。上一集说到，金江小记者夏令营的活动已经接近尾声，自称六小帅的男生们决定最后两个晚上要在一起度过。为了不被孙悦老师发现，他们在夜里11点前先各自回了房间，等孙老师查完房后，天阳先悄悄打开了房门。
1: 没人，太好了，那么我就……
2: 天阳，
1: 艾尔肯，吓死我了，你怎么躲在门后面？
2: 我正往你们这边走呢，你的房门就开了，还吓我一跳呢。
1: 嘘，不说了，只要不是阿绿，怎么都好说。
2: 阿绿已经走了，我看见他回房间了。
1: 那就好。哎，叫沈大家去小炮房间。
2: 嗯，好。
0: 就这样，几个男生像贼老鼠一样，沿着楼道边沿，猫着腰，迅速抵达小胖的房间。六小帅安全地成功聚齐，他们开始挪动单人床，兴致勃勃地开始布局一夜的生活。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切都被晚上回家归来到前台拿房卡的纳伊古丽老师看到了。
3: 这是您的房卡。
4: 嗯，
3: 您这是？
4: 哦，我在看你们那边的监控视频
3: 啊。
4: 你看那几个鬼鬼祟祟在楼道里走的男生是我们夏令营的学生。
3: 哦，他们这是干嘛去啊？
4: 一定是想跑到另一个学生的房间一起过夜呢。太可爱了。孙悦要是看到这些画面一定要气炸了。
3: 哎，
4: 要不要去敲敲小胖的房门吓唬一下他们呢？算了吧，让他们好好享受离别前最后的快乐吧。
3: 小轩，还没写完日记吗？
5: 日记早就写完了，我现在在写诗。
3: 诗？你还会写诗？
5: 我哪会写，就是写着玩的。
3: 我看看。
5: 哎，我还没写完呢。
3: 最亲爱的少年朋友啊，用心中的友情编织一道彩虹，这头是和田，那头是北京。
5: 写的不好吧？
3: 写的真好。
5: 啊，你不用安慰我。
3: 没有，我觉得很美。用心中的友情编织一道彩虹，多美啊！这种比喻我可想不到。
5: 其实我之所以想到这句，是觉得马上就要走了，和田和北京离得那么远，如果有一座桥可以直接把两个地方连在一起，我们不就很容易见面了吗？
3: 嗯，然后你就想到了彩虹，对吗？因为彩虹就像桥一样。
5: 对，我相信只要我们之间的友情不断，这道彩虹就一定存在，
3: 不会断的。我很快就会跨过彩虹去北京找你，带着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5: 好啊，我等你。
3: 小轩，继续写吧。我觉得如果能把它写成一首歌唱出来，一定很好听。
5: 哥，不行不行，我唱歌都被阿绿嘲笑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况且我也不会作曲啊。
3: 我们会啊，我们维吾尔族最擅长唱歌了。等你写好了，我和其他同学帮你作曲。
5: 真的吗？
3: 真的，而且我们还有古丽老师呢，他唱歌多好听啊，到时候让他唱给你听。
5: 好，我努力写。那下一句应该写什么呢？
3: 哎呀，不是让你现在写，你看都快12点了，明天还要去大巴扎呢，早点睡吧。
5: 可是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行程也是满满的，我怕写不完。
3: 没关系，写不完就回家写，等你写完再寄给我就好。
5: 好。
6: 同学们，这里就是和田的大巴扎了。一直都有同学问我说大巴扎是什么意思。在维吾尔语里呀，巴扎其实就是集市的意思。
7: 那大巴扎就是大集市的意思咯。
6: 对了，
8: 这儿还真是挺大的，看起来比北京的商场热闹多了。
6: 一会儿停车后啊，大家可以自由行动，随便逛逛。北京的同学如果想带一些纪念品回家呢，都可以在这里挑选。和田的同学要帮忙翻译。
9: 嗯，好。
0: 与城市的商场相比，和田的巴扎人声鼎沸，货品丰富，吆喝不绝于耳，有种粗犷、淳朴、原始的味道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在一座富有当地民族风格的高大门楼前，营员们愉快地从旅行车上下来，即刻就被这里熙熙攘攘的人流、琳琅满目、色彩艳丽的商品所吸引。
10: 这是什么呀？
11: 是乐器吗？
0: 维吾尔族传统小花帽、爱德莱丝绸服装、民族乐器、瓜果干、地毯、稀奇古怪的石头，还有小吃摊上的烤肉、烤包子、烤鹅蛋、烤地瓜，大大小小的馕、酸奶，特别是来自北京的孩子觉得眼睛都不够用的。
8: 香啊。小胖，刚吃完午饭又饿了啊？不是饿，是馋。
12: 先去买东西吧，一会儿再吃。
8: 阿依努尔，维吾尔族的姐姐们是不是都喜欢包头巾呀？
3: 嗯，这是我们的风俗。
5: 他们的头巾真好看，衣服也五颜六色的。
0: 此刻的小轩目不暇接，维吾尔族妇女衣着靓丽，婀娜多姿。自由玩耍的维吾尔族孩子眼眸明亮，笑容无邪，蓄着胡须的维吾尔族大叔目光睿智，姿态悠闲，还有很多小毛驴儿拉着板车，车上放着售卖的各种食品。阿依努尔陪伴在小轩身旁，他很珍惜夏令营剩余的一点点时光，想尽量多用小轩教给他的国语名词给小轩介绍自己家乡的特色产品。
8: 天哪，葡萄干竟然有10多种，还有这么多小花帽。
3: 嗯，这些都是他们亲手做的，还有这些小刀、地毯都是，
8: 全是手工做的，不是机器啊。
3: 对，不是机器。
8: 你们真是太心灵手巧，太能干了吧。
7: 哎，小轩，买到什么了吗？
5: 还在看呢。
7: 你发现没有，这里的摊主无论咱们买不买都冲咱们笑。
5: 哎，没错没错。
7: 哎呀，人真好啊。哎，搞得我不买都不好意思了。
5: 可不是嘛。哎，我去看看那个卖小花帽的摊位。
7: 嗯，
0: 这个摊位的摊主是一位看起来特别和善的维吾尔族阿姨，高鼻梁，卷头发。小轩想给爸爸买一顶小花帽，他忙不迭地比划着，配合着阿依努尔教给他的维吾尔语单词，再加上阿依努尔的帮助，小轩终于挑选了一顶吉祥的巴旦木图案花帽，心满意足地付了款。其他几个北京的同学也按照各自所需买了小花帽，他们都用维吾尔语和阿姨说任何买提好心，也就是谢谢的意思。阿姨笑得 合不拢嘴。
5: 咱们去别的摊位转转吧。
4: 嗯，好。
0: 随着大巴扎的人流继续前行，孩子们都处在一种兴奋之中，不时驻足观看，叽叽喳喳地讨论着每种商品的名字。当每位摊主给他们投来友善的微笑时，孩子们也纷纷以微笑致意。突然，刚才那位卖小花帽的维吾尔族阿姨气喘吁吁地出现在营员的面前，看见小轩便一把抓住了他。
5: 阿姨说是啊，这个钱包和我的好像啊。阿姨说应该就是你的，你看看你的包里钱包还在不在。没了，这个钱包支着我的。这就对了，我光忙着把小花帽装起来了，钱包就让落下了。阿姨刚才说她发现钱包后一路打听找我们，最后是看到我们统一的衣服才认出来的。这样啊，阿姨，她怎么走了？我还没对她好好感谢一下呢。她应该是急着回去看摊位吧。你们这儿的人真好啊。
0: 在阿依努尔、拜和地、艾尔肯等维吾尔族营员们的帮助下，小轩、多多、天阳、小胖等北京营员们很快买好了给家人的具有浓郁民族风的礼物，既有爱德莱斯围巾，还有各种小吃，比如酸奶葡萄干、枣夹核桃等，收获满满。在一家商铺门前，有几个气质优雅的巴朗艺人组成的乐队演奏着好听的维吾尔族乐曲，欢快热烈，富有节奏，吸引着营员们流连忘返，不忍离去。
9: 买了这么多，
10: 我家自己买了什么？
13: 我家肯定少，我少买点。
14: 这么
13: 多
14: 呀？
15: 大家先坐好。
16: 这个二十块，在哪儿买的？
15: 马上就要开车了。
16: 真好看。
15: 咱们现在去吃饭。
8: 哎，又路过团结广场了，库尔班大叔。
17: 哎，在呢。
8: 你叫库尔班，那我以后叫你库尔班大叔得了。
17: 库尔班大叔，你们也知道库尔班图鲁木的故事？
8: 谁不知道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上北京的故事啊？
18: 这次给大家起的外号，以后还会有别人叫吗？
5: 哎，若一汉，发什么呆呢？
4: 没有啊。不知道下次见包子奶奶会是什么时候了。
19: 热依汉，哎，
8: 真的是他！
4: 古丽老师，许多多，
19: 你怎么跑到楼梯口来了？
4: 我就是给家里打个电话。
5: 哎呀，哎呀，太好了！刚才真是急死我了。
4: 下次我一定会比现在更开朗，再也不让他担心了。
0: 最后一餐饭，孙悦带孩子们来到他最喜欢的烤包子店，吃烤包子，蜂蜜酸奶粽子，外加外焦里嫩的羊肉串和甜甜的大西瓜，孩子们雀跃不已，大快朵颐。
20: 多好的孩子们，再过十几年，他们就该走入各行各业，建设国家了。
14: 那时候，他们还会记得这次夏令营吗？还会记得这些好朋友吗？
8: 就这么说定了，巴特尔、埃尔肯、库尔班大叔，以后每个月咱们都要写信。
16: 嗯，说定了，
21: 说定了，
22: 说定了。哎，女生们只能写得更勤，是不是？
23: 是
24: 是，
23: 每周都写，
24: 周都写，
23: 对对对。
14: 瞎操什么信？

注定是一个无法入眠的夜晚，银员们都聚在一个房间里，说着唱着哭着笑着，最美的相遇，最难舍的离别，最温暖的友情，一生的回忆。大家把手都搭在一起，郑重的约定，分别后努力学习，最美的青春时节里，在大学再相聚。

0: 伊努尔的日记。
1: 分别的气氛笼罩着大家，我也偷偷哭了好几次，确实不想让这个夏令营解散，确实舍不得同学们分别。在和田的几天，我教会小轩很多常用的维吾尔语，今天去大巴扎他也实地应用了一次，好像在学习语言上有天赋，学得很快，而且每次我考他都没有错过，真是很厉害。他告诉我他的英语成绩也很不错，或许语言都是相通的吧。而且他喜欢和我学习维吾尔语，因为有我他觉得亲近，喜欢学习，所以就学得快。他总是那么乐观积极向上，简单写这样几句，和小轩约定今晚彻夜长谈，太多的话语要和他说。
2: 写给我的，
1: 小轩，这封信你上飞机之后再读。
2: 亲爱的小轩，我的小老师，我的好朋友，谢谢你教我学习国语，谢谢你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谢谢你送我的字典和书。我一定努力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去找你，送你一支红柳，我最喜欢它的品质，愿我们的友谊像红柳一样美好。你永远的朋友，阿伊努尔。
3: 红柳、真的是红柳枝。
0: 小轩从信封的底部摸出了一小段红柳枝，上面缀满了一串红色的花蕾，好像一个个美丽的小精灵正羞涩腼腆地望着他。
2: 阿伊努尔，
1: 红柳也是很顽强的植物，多冷多干都能活，我阿妈做的好吃的送你的。你的字真好看，我觉得有些人脾气不好，但心肠是好的。
4: 您是我最好的国语老师，
2: 谢谢你，阿伊努尔。我会把这只红柳枝放在家里最好看的花瓶里的。
1: 小轩，继续写吧，等你写好了，我和其他同学帮你作曲。
2: 阿伊努尔，我知道歌词该怎么写了。

0: 姨努尔，有你的信，北京来的。
1: 谢谢阿妈，一定是小轩寄来的。阿姨努尔，你好吗？我在北京很好，谢谢你送的红柳枝，它给了我继续把那首歌词写完的灵感。如果你觉得写的还可以，就麻烦你们作曲了。歌词如下：广场上点亮了华灯，瀚海上闪烁着繁星。最亲爱的少年朋友啊，用心中的友情编织一道彩虹，这头是和田，那头是北京。我采几枝北京的垂柳，你折一条和田的红柳。我最亲密的小伙伴啊，将你的心，我的情，化作几滴甘露，让垂柳青又青，让红柳花儿红。忘不了你，我最亲密的小伙伴。你看，华灯正初上，你看，繁星闪光明，你看，柳枝青又青，你看，花儿别样红。忘不了他们，更忘不了你。你的真心，你的友情。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第一次播音时间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了。今天的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55开始，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收听。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我们第二次的播音时间从16:55开始，接下来为您介绍第二次播音时间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的节目。17: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8: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的是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21: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节目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小野读书；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
1: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2: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1: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2: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一到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们也发现了哈，咱们呼伦贝尔呢，有的时候就突然之间这个空气当中的这水分就蒸发掉了，
0: 很干、
1: 对，很干。然后呢，这个我们家里头用水的这个次数也多起来了，用水的量也大起来了。
0: 是，
1: 你看这水跟咱们的这个日常生活真的是一点都离不开，是不是？
0: 对，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和大家来聊一个跟每个人吃喝住行、柴米油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个话题，就是节约用水。
1: 水这个东西真的太日常了。
0: 对，
1: 刚才提到了说咱们家家户户离不开，那日常的时候呢，我们既然离不开，但是可能大家却总是忽略它，对吧？
0: 是
1: 啊，你天天在早晨起来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的是什么呀？刷牙洗脸呢？
0: 是。然后呢、喝一杯温水。
1: 对呀、做菜洗菜呀。
0: 做饭洗拖地呀。
1: 对呀，然后拧开水龙头的时候，这水自然而然流出来的时候，大家我感觉就已经习以为常了。是不是
0: 清澈的水流声，这个美好的生活开启了。
1: 对呀、当然了。
0: 就是大家
1: 所有的生活都是从一杯水开始。
0: 对，大家可能就是形成一种惯性思维，哎，你看我每天都用水、那不应该这样做吗？那样做哈。
1: 对呀，这水少不了也是这个常态了，所以这个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它就是一个惯性的东西了。
0: 是，
1: 但是就是说，很多的朋友也发现了，说，哎呀，其实有的时候用水我也挺有负担的，因为得交水费呀，是吧？
0: 是啊。肯定的呀，
1: 对呀、自己掏腰包嘛。
0: 是，这是个人的事儿了哈，跟别人就没关系了哈。
1: 对呀，
0: 这个你家用多少水，那你就交多少钱。那很多朋友就说了，那我这个水费我能不能少交点呢？
1: 哎，节水就可以了。
0: 对呀，
1: 你少用点水，你水费就不用交那么多呀。
0: 是
1: 啊，但是这种说法咱们这么听着好像感觉没毛病，是吧？毕竟这水费咱们自己花钱买，我有支配权，
0: 是
1: 我怎么用都可以，我想多用就多用，我想少用就少用。但是呢，咱们今天呢，其实要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节水这件事儿呢，其实不是钱的事儿，
0: 不是水费的事儿，
1: 对，也不是咱们个人的事儿。其实呢，这个关乎于咱们的生活，关乎生态，甚至还关乎子孙后代的一件大事儿。
0: 对，那么从咱们普通人的视角来看哈，来聊一聊为什么要节水，家里怎么节水，公共场所又要怎么节水呢？
2: 水之柔情，溪流淙淙，润万物无声。
3: 水之润泽，明月芳华，育生命底色。
2: 水之甘甜，灌溉良田，滋甘固大地。
3: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展自然奇观。
2: 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1: 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点都离不开，而且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0: 是的。
1: 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也没太关注哈，你觉得就是咱们现在国家缺水吗？
0: 我觉得不觉得。我感觉你看咱们呼伦贝尔啊，有这个呼伦湖啊，伊敏河呀，莫日格勒河，咱们缺水吗？
1: 大家是不是感觉咱们不缺水？其实没有真正了解之前呢，我也觉得咱们好像不缺水。
0: 是
1: 啊，毕竟咱们每天打开水龙头的时候就有水，而且家里基本上就是没断过水，小区呢也基本上啊，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它没停过水。甚至咱们从小到大，可能很多朋友也没经历过缺水的这种窘境。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也并没有把节水放在心上。
0: 是，其实这也是咱们最容易陷入的一个误区哈，眼前有水用不代表这个水资源是取之不尽的。跟大家来分析或者是说一组哈，这个权威的数据。就是我国呢水资源总量是28000多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但是啊，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呢2300立方米，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所以说呢，我国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而我国的淡水资源总量占全球水资源的比例是 6%、
1: 哦，
0: 哎，是一个干旱缺水挺严重的国家。
1: 那你看，咱们如果说不看这些数字，是不是很多朋友对这个都没有概念？
0: 嗯，
1: 你看6%，四分之一，居世界第六位。但实际上，就刚刚我们提到了，说我国的水资源总量其实感觉挺多的，
0: 嗯，
1: 28000多亿立方米呢。但是如果说均到了人均的头上，这个占有量却只有2300立方米，真的是太低了哈，
0: 嗯，
1: 啊，感觉有些震撼。嗯，其实就说从这个四分之一来看的话，那就是全球四个人如果平分水资源的话，我们中国人只能分到一份儿，
0: 嗯，
1: 啊，剩下的三份都比咱们多。哎，其实呢，这个感觉也是不是通过了这一组数据的对比，我们就感觉这个水资源还是挺紧俏的呢。
0: 是，嗯，这个很震撼哈，这个数字
1: 是
0: 全球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三份是比咱们多。那么，嗯，是不是这个南方就水多，北方就缺水？哎，这个可能很多人就觉得，你看南方哈，这个有梅雨季节，
1: 对啊，
0: 下雨多，
1: 下雨多，对，雨量大
0: 啊，嗯，这跟咱们关系大不大呀？
1: 其实这个和我国的这个水资源分布不均衡有关系。
0: 嗯，
1: 在我国的这个水资源的这个分布上呢，基本上就是呈现出的是南多北少，冬多西少，夏秋多冬春少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呢，这个水资源的总量呢，其实占了全国的80%以上。然而北方的黄淮海流域呢，这个耕地的面积呢，则是占了全国的40%。但是如果说达到水的话啊，水资源量呢却只有8%。从这个比例上来看，就属于比较缺水的区域了。
0: 嗯，那咱们呼伦贝尔呢，其实咱们这边草原有湖泊，水资源压力应该小很多吧。
1: 哎，其实不然，呼伦贝尔呢虽然说水系比较发达，湖泊也比较众多，但是呢由于气候变化呀，降水量的一些波动啊，甚至呢是生态用水需求的增加等等相关的一系列的影响，这个水资源的供需矛盾自然也是逐渐凸显的。
0: 嗯，
1: 你像比如说这个地下水的补给速度会变慢，如果说有一些过度开采的话，也会导致

0: 导致地下水位下降，也会影响这个草原生态和河流的补给的。你像这个呼伦湖这样的重要的湖泊，它生态补水啊和水质保护，其实呢也都离不开我们日常的合理用水和节约用水。
1: 哎，是，我之前呢也看过相关的新闻，说不光是咱们国家，全球范围内已经有超过20亿人面临水资源的一个短缺，40多个国家呢严重缺水，很多这个偏远地区的孩子每天要走几公里路去挑浑浊的水来喝，根本没有说咱们这么便利的自来水。
0: 哎，是啊，所以呢，就说水呢，我们也都了解到，就是从小的时候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都了解哈，水是不可再生的一个稀缺的资源了，尤其是地下水，说用一点儿它就少一点儿。如果说一旦过度开采了，如果想要恢复的话，可能需要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那么河流湖泊呢，它的水体呢，它有这种自净的能力，但是呢实际上它还有这个承载量这个说法哈。如果说呢它过度用水啦，或者是浪费水呢，则会导致水体的流量减少，也会导致水质恶化，最终呢还是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的。
1: 是，那这么一想，其实咱们刚才说到的哈，节约每一滴水，它不是为了应付检查，也不是说为了省那几块钱水费，而是为了不让未来的我们陷入缺水的困境，也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住清澈的水源、碧绿的草原。
0: 哎，说的太对了哈！其实这个节水呢，从来都不是一个环保口号，更是一种文明素养。那咱们呼伦贝尔现在是全国文明城市嘛，那文明呢，应该是体现在方方面面上的。珍惜资源、爱护环境，其实也是最基本的一个文明体现。当然了，也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嘛。这个实际上跟遵纪守法和爱护公物是一样的道理。
1: 以前呢，总觉得这个节水啊是大事儿，离自己很远。现在你看明白了吧？节水就在我们的身边。
0: 是，
1: 每一次随手关水龙头，都是为水资源保护出力，都是在为文明城市加分。
0: 我们说啊，这个节水，其实这个话题呢，我们要聊起来呢，真是说的方方面面哈。
1: 对，
0: 因为它是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角角落落嘛。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普通的家庭究竟怎么来节水呢？啊，我们怎么更好的去利用我们身边的这个水资源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呢，将会继续和大家聊相关的话题。

0: 我是半瓶水，准备开启一场冒险。我来到工地，帮工人叔叔湿润冒烟的喉咙，跳进沙漠，成为探险者的生命胶囊，还溜进教室，教会小朋友水不是取之不尽的秘密。可惜现实里的我大多直接进了垃圾桶。要知道世界的某个角落或许正有生命因一滴水的缺席而消逝。下次遇见我，请喝完最后一口，我留给需要的人。
1: 珍惜半瓶水，就是守护生命的奇迹。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以前呢，总觉得节水是大事儿哈，现在呢，觉得就是
0: 更大的事儿了，
1: 对，更大的事，
0: 而且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与每个人相关，
1: 对，离得也不远了，
0: 对
1: 啊，每一次我们随手关上水龙头，其实呢，也都在为水资源的保护出力，
0: 对，
1: 这个是给文明城市加分啊，
0: 而且啊，这个节水它从来都不是一个环保的口号，
1: 对，
0: 是一种文明的素养，
1: 对呀，当然，
0: 像咱们呼伦贝尔是全国文明城市，文明呢体现在方方面面，珍惜资源，爱护环境，其实就是最基础的文明体现，也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那遵纪守法，爱护公物，跟它是一个道理的。
1: 哎，是，咱们聊完了什么是节水，也为什么要节水哈。接下来呢，咱们就进入大家最关心的一个环节吧，就是这个普通的家庭，咱们到底怎么来节水呢？肯定有很多朋友觉得了，就说你看，我就一个人，我一个小家庭，我一天。或者是啊，这一个星期我能节省几升水呢？是不是挺微不足道的呢？没有必要去折腾呢。
0: 其实这个想法就大错特错了哈。
1: 哎，是，
0: 跟大家举个例子，算一笔账。
1: 哎，
0: 一家三口啊，如果每天随手节水十升，一个月就是300升，一年就是3650升，对，将近多少？3.7吨水
1: 啊，这就不少了，是不是？
0: 对
1: 啊，那如果说我们所有的家庭都这么做，那一年的这个节水量就能灌满好几个小型水库哈。那这个时候再想想，这个数量是不是非常可观了呢？
0: 对，而且节水呢，从来不是靠某一个人省很多水，而是靠每一个人都省一点点。
1: 哎，对。
0: 然后呢，咱们按照家里的一个功能区，像厨房啊、卫生间、洗衣房，挨个给大家分享。实操性强，不麻烦，人人都能做到的节水小妙招，全都落在我们生活当中，角角落落的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咱们先说说厨房哈。这厨房呢，绝对是家里的用水大户了。你看，咱们在厨房里需要洗菜、洗碗、淘米、做饭，这一天下来其实用水量真的不少。
0: 对，
1: 那很多人洗菜的时候呢，都习惯性的开着水龙头一直冲
0: 流动水
1: 啊，对，流动水，觉得这样的话就是洗菜啊、淘米啊都洗得很干净。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它就是浪费比较多了。
0: 是的，你像厨房节水核心就是利用水接水用，不直冲，一水多用。你像洗菜的时候哈，不管是洗青菜、水果还是这个碗筷，就千万呢建议大家就别开着这个流动的水哈，长时间这种流动着。准备什么呀？两个盆儿，一个盆里呢接水清洗，另一个盆呢放着洗干净的食材。洗完菜的水呢倒掉，收集起来放在桶里，倒到桶里啊。
1: 对，
0: 然后呢用来什么呀？可以用来浇花、拖地、冲厕所。
1: 哎，
0: 你看这就利用起来了，一水多用了，
1: 就不浪费了。
0: 对，
1: 你像洗碗的时候呢，其实也有一个简单的小窍门哈，因为很多人吃完饭可能会直接用开这个拧开这个水龙头来冲洗碗筷，油污呢这个冲不干净还费水。其实呢，就是现在呢有一些朋友发现了，就是这不是有这个厨房纸巾嘛哈，
0: 是，
1: 咱们可以呢先用这个厨房纸巾，然后呢把碗筷上的这个油污和这个剩饭的这个残渣擦干净，然后呢再用少量的温水加上这个洗洁精进行清洗，最后呢再用清水冲一遍，这样的话呢既省水还省了洗洁精，而且呢洗得还干净，油污呢自然也不会堵塞下水道了，你看是不是一举多得呢？
0: 对，还有呢就是现在很多家庭都安装了这个洗碗机，那不少人觉得这个洗碗机费水费电，其实哈，
1: 恰恰相反。
0: 对，你像正规的节水型洗碗机，装满碗筷之后清洗一次，用水量呢只有水手洗的1/3或者是
1: 一半
0: 、
1: 哦、
0: 对，而且呢这个清洗呢更加彻底，还能消温，高
1: 温消
0: 毒，唯一的要点就是别一两双筷子就开这个洗碗机，一定要攒一点儿再启动，这才是节水的用法。
1: 哎，是，其实现在你看高科技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哈，
0: 对，
1: 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智能的一些电器，其实这些智能电器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就会觉得，你看它既然它是电器，它是不是费 电呢、啊有一些像什么智能的这个洗衣机啊，或者智能的洗碗机啊，它是不是废水啊？实际上你如果说真正的去了解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实际上这样的一些智能的电器它既省电又省水，给我们的生活还能够带来便利。大家可以不妨去了解一下哈，关注一下，如果自己的家庭很适合的话呢，您不妨呢是尝试一下，我觉得也不错哈。
0: 是，
1: 其实有一个知识点，就像刚刚这个雨涵说到的这个知识点，可能有些朋友没太关注过、
0: 嗯、
1: 但是去了解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原来啊真的是这样。
0: 嗯，对。嗯，那另外其实以前总觉得这个
1: 手
0: 洗省水，
1: 对对对、真是。
0: 其实可能就说完之后呢，咱们可以来看一看，想一想，可能对于这个洗碗机更节水。
1: 嗯、对，咱其实可以设置嘛，对不对？因为有一些朋友发现
0: 了功能是吧，
1: 对，它有的不同的功能，咱们可以在去购买的时候呢，去了解的时候呢，就可以跟这个导购呢说一声，我就想要这种节水的，然后呢节电的啊，这样的智能电器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咱们可以试试去这个了解一下，我觉得也不错。其实除了厨房之外，我觉得卫生间的用水量会更大一些，因为你看咱们需要在卫生间洗澡、洗脸、刷牙、冲马桶哈。这些生活的这个必备的都是需要水的，那怎么来节水呢？
0: 你像卫生间节水重点就是抓什么呀？洗澡、洗漱、马桶这三个方面。
1: 对，
0: 先说这个洗澡啊，咱们很多人就是喜欢淋浴嘛，开着水龙头呢从头
1: 冲到尾，
0: 然后呢涂抹沐浴露、洗发水的时候呢也不关着水。
1: 哎，
0: 你想想这几分钟流掉的水可能比一天的饮用水还要多。
1: 哎，当然多了啊，我身边有一个这样的朋友，我们曾经聊过天儿哈，他告诉我们说他特喜欢洗澡，而且一洗呢就洗半个多来小时，这水龙头就是一直开着啊。他自己呢说感觉洗得挺舒服，但是这么一想的话，这得用多少水啊？是不是？
0: 心疼
1: 啊，有点心疼呢。其实呢，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呢先用水把身体打湿，然后呢关掉这个水龙头之后呢，可以擦沐浴露啊，可以用洗发水洗头发呀，然后等着搓洗干净了之后。然后再用这个水龙头来冲洗，这样的话呢，这个淋浴的这样一个过程就会非常省水了。大约有些人算过，可以省2/3的水量吧。
0: 可以用这个方法哈。
1: 对，是的。
0: 其实除了洗澡之外，洗漱的时候也要更要注意了。你像洗脸、刷牙的时候，也别一直开着水龙头。
1: 对，有些人真就是有这种习惯。
0: 是，然后呢这个刷牙用杯子接一杯水就够了，全程不关水龙头。你想想，如果你刷牙3分钟，哎，就能流掉10升左右的水。
1: 哎，不少了吧。
0: 如果你家水压再大点，你水龙头再粗点，那可能这水流的
1: 不止10升。
0: 对，足够一个成年人喝
1: 2天。可以想想有多少，是不是？
0: 对。
1: 然后洗脸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不有脸盆嘛，是吧？可以用脸盆接水，然后洗完脸的水呢也可以收集起来，比如说冲个厕所啦，或者浇个花啦，其实还是可以的。
0: 对，利用起来是吧？
1: 对。
0: 另外呢，你像马桶啊，绝对是卫生间的一个用户水大户了。
1: 哎，是。
0: 你像老式的马桶，它一次性冲水量能达到9到13升，这后面那个盛水的箱哈，
1: 水箱
0: 很大。
1: 对，因为它要制造压力嘛，否则它这个冲水马桶的这个压力不够，它就达不到我们冲厕所的这个目的，是不是？
0: 对，冲不干净可能啊。那一天要冲个7、8次，那用水量就很惊人了
1: 啊。可是呗。
0: 对，那家里如果是这种老式马桶呢，咱说完之后呢，其实也不是说让大家马上换掉哈。
1: 对，
0: 有一个低成本的小妙招。是什么？
1: 哎，可以呢，在这个水箱里面放一个装满水的塑料瓶，或者是砖头，
0: 沉点的东西，
1: 咱们现在就不太好找了，就是占位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可以呢占据部分的水箱的空间，然后呢，在每次冲水的时候呢，它就能相应的会减少，就是你占据的这一部分空间的这个用水量。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因为就像这样的一种方式，这个其实好多年前好像就有人发现过，然后呢也会一直在使用。效果也是蛮不错的。
0: 就是把这个水放到塑料瓶里。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瓶放在后面的水箱里。
1: 对，它占据了一部分的位置嘛。
0: 对
1: 吧。
0: 那如果条件允许的家庭呢，就可以更换马桶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新房装修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节水型的马桶。
1: 哎，
0: 冲水量呢只有3到6升，
1: 你看少了不少。
0: 然后呢就分一些，因为它功能性比较强大了嘛。
1: 对呀，
0: 就会分一些 大档位、小档位、中档位冲洗不同的这个垃圾啊什么啊等等等等，这节水的
1: 效果翻倍了，
0: 对对对，就很节水了。
1: 是，还有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要定期的去检查，比如说马桶有没有漏水，比如说这个什么洗手池啊，或者是什么水龙头啊等等一些接缝的地方，它有没有漏水？
0: 是，
1: 因为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就是它有些东西可能它密封的不好，或者是用的时间长了，它这个胶圈老化了，然后呢，它就会出现这个密封不良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它就会悄悄的去漏水，哎，一天一点点，一天一点点，实际上呢，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可能就会漏掉很多很多的水了。
0: 对，积少成多了。
1: 对啊，是啊，
0: 对。那最后呢，其实就是洗衣服吧。
1: 哎，是洗衣服。
0: 刚刚也说了哈，这洗衣机还是手洗呢？
1: 对啊，是啊。很多朋友觉得说手洗省水，
0: 那有的人说这个节能洗衣机省水。
1: 你看
0: 洗啥呗，
1: 对，是不是不一样？浪费的这个水的这个情况，其实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习惯是息息相关的。有的人呢是衣服穿了一次我就得扔到洗衣机里洗啊，有的人呢是攒到一起。
0: 对，
1: 大家一起洗。
0: 是
1: 啊，有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像刚才说的，说这个感觉手洗比较省水，他就手洗；有些朋友觉得机洗比较省水，他就机洗啊，这都是我们日常的这个习惯，是吧？
0: 对，你像洗衣机节水，其实也有它自己的核心，就是攒满再洗，合理选档位。
1: 因为智能的这个洗衣机，它现在全自动的，
0: 对，
1: 上水它也是自动的，
0: 是
1: 吧？
0: 你像日常换下来的衣服哈，攒够一桶再启动洗衣机，少量衣物、贴心衣物呢就尽量用手洗了，
1: 你看啊，有要求的。
0: 对，你不能说是哎，我今天这件衣服换下来就一件，然后我还用全自动的水，就为了洗这一件衣服的话，
1: 一大桶的水就洗一件衣服，
0: 对，真的挺浪费的了哈。
1: 是，
0: 那你像选择洗衣机程序的时候呢，要根据衣物脏污
1: 程度
0: 来选啊，不太脏的衣服呢，就选择这种快的
1: 快
0: 洗的
1: 模式，
0: 对，也能省水，也能省电。
1: 对，然后呢，这个洗完衣服的废水呢，如果就说有可能的话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可以把它留着，这个也是一水多用的一个好资源，因为这个洗液漂洗过后的这个清水呢，我们可以用来这个拖地、擦窗户、冲厕所，稍微这个浑浊一点的这个洗衣水呢，可以用来冲马桶或者是浇院里的一些绿植，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充分的去利用每一滴水吧。
0: 其实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些妙招都不是说特别麻烦的事儿哈，
1: 是
0: 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习惯，然后可能会多一些小动作，有的人就觉得哎呀我太麻烦了，我洗完碗筷的水我还要放到盆里，
1: 对，
0: 这盆我还不一定什么时候能用上，又放到这儿荡害。其实呢我觉得习惯了可能你一步这么做反而还有点不习惯了，
1: 是
0: 刚开始可能不太适应，但是我相信能坚持个几天自然习惯养成，日积月累，家里的水费能少交就少交，而且最重要的是就是为节水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哎，一举两得嘛，
0: 对
1: 不对？你像节水其实不光光是我们家里的事儿哈，你看我们有的时候也能够就是在逛逛的时候啊，出去遛弯的时候发现就是这个小区它也有一些这个就是浇花的这样的一些水，然后去公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小喷嘴然后再喷水，其实呢像这样的这些水呢叫做中水啊，它不是说可以饮用的水，它这是属于循环再利用的这个水，这些水呢为什么用在了这样的公共场所呢，实际上呢他们就是说这个节水嘛，
0: 对
1: 吧，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能够节约更多的一些用水。那可能很多朋友说了，你看他们公共场所用的这个水是不是比我们的这个家里头用的更多一些呢？实际上他们这是属于循环水，它是不一样的。
0: 对，我们
2: 雨水是大自然的礼物，带给城市生机。

0: 经过层层过滤，雨水被收集净化，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滋润每一株花草，拥抱每一个生灵。
1: 妈妈，为什么这里的花儿总是那么鲜艳，草儿总是那么翠绿？
2: 因为有水在这里，用它的力量守护着这片绿色。
0: 每年大量的雨水被收集起来，雨水收集减少了对城市传统供水系统的依赖，让每一滴水都能发挥最大的价值。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用雨水收集系统留住大自然的馈赠，让城市更加

0: 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在生活当中一些小区啊，包括一些园林当中，会看到一些用的这个水来浇灌。
1: 哎、
0: 啊，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浇水这个阀它也是节水的。
1: 嗯，对，
0: 嗯，
1: 是。
0: 它其实有一些这个设置上面呢，也是包括咱们之前做的采访，
1: 嗯、
0: 滴灌。是吧，都是这个节水的
1: 对
0: 这个方式。
1: 嗯嗯，所以就说现在呢，就是从方方面面的角度上来看吧，就是各行各业可能他都是在用自己的这个方式来这个保持节水的这项工作哈。有的时候可能咱们觉得他是不是这种用水方式不对呢，但实际上他可能采用的呢就是咱们不太熟知的一些节水的一种小的方式或者方法。
0: 对啊。你比如说这个小区绿化浇水，物业呢直接用这个自来水拿这个水管漫灌。浇完之后呢，路面全是积水，甚至呢流到这个马路上啊，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就看着特别可惜。
1: 对，
0: 就是还有的小区可能是公共水龙头没有人用完之后没有关紧，
1: 嗯，
0: 就是滴滴答答，可能流一天也没人管。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以前可能是咱们偶尔能看见，
0: 对、
1: 但是现在发现了吗？就这种现象已经非常少了，因为大家都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做法是错的。
0: 对
1: 啊，是吧？所以他现在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节水的这个概念已经是深入人心了，所以大家走到哪儿的时候，看到这个水龙头，比如说没关紧，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赶紧把它关上，是吧？
0: 是。
1: 而且现在呢，其实不仅是这个在小区当中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去到一些这个农田。啊，现在很多朋友会进行这个采摘嘛哈，有一些活动咱们也会参加。你去这个采摘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看到它就是有浇水的这个设施。但是他们是用什么给这些这个花草树木去浇呢？它也长得这么好，我们还可以去采摘呢。实际上他们用的呢叫做节水型的绿化灌溉方式，像什么滴灌、喷灌或者是微喷灌，用这样的方式呢直接把水就送到这个植物的根部了，利用率能够达到90%以上，比以往就是很多年前咱们用的那种漫灌式的这个浇水的方式可以节省1/2甚至以上的水。
0: 其实还有一个更环保的，就是用中水或者雨水来回收或者是来浇灌。你像中水呢，是生活污水经过处理之后达到再生利用的一个标准的水，它不能喝，但是完全可以用它来怎么样啊？
1: 绿化
0: 浇水，
1: 对，
0: 冲厕所，洗车，
1: 对，是
0: 啊。你说很多小区哈也是建立了这个雨水的收集池，你像下雨天收集雨水，然后用来浇花、清扫小区，既节水又降低物业成本。
1: 对，你毕竟你如果说用水的话，你还得花这个水费嘛，是吧？
0: 是。
1: 现在呢，除了像小区啊、商场啊、公园啊或者公厕啊这样的一些公共场所，它的这个节水设施建得非常好之外，其实呢，很多的一些场所呢还装了感应式的水龙头、延时的水龙头、节水型的马桶。这个呢，实际上就是避免这个长流水的问题。
0: 是。
1: 如果说这个有一些地方发现这个设施老化了，比如说有水龙头关不紧啊，或者是破裂漏水的地方，他们也会派人及时维修的。这样的话呢，就会省着出现这种浪费大量水资源的情况了。
0: 你像公共场所节水呢，不能说只靠管理方。
1: 哎，
0: 咱们每一位市民都是监督员。
1: 对，
0: 我朋友之前跟我分享他的一个事儿哈，就是他之前在公园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就是公共的洗手间水龙头坏了，一直滴水。然后呢，他会看到旁边来来去去的人呢都视而不见，于是他就找到了公园的管理处来反映这个事儿。然后后来就不到半个小时就派人修好了。
1: 应该是公园的这个管理处啊没有及时的这个巡护，所以没发现。
0: 没发现，对。
1: 其实你看啊，咱们这个呢就是一个举手之劳啊。如果说咱们在公共场所的时候，你用完水呢，还是要记牢把这个水龙头关紧，然后确认不滴水了，咱们再离开。如果发现了，哎，有这个水管破裂啦，有这个水龙头长流水啦，或者是这个绿化漫灌浪费水的这个情况呢，咱们就可以呢找物业、找管理处，或者是给相关的这个部门打电话反映，拍个照啊，这样的一个小动作。 动作呢，其实就能够避免大量的水资源浪费了。
0: 对，其实还有什么呢？学校、幼儿园这些地方，老师呢也做好了这个节水的一个教育哈。
1: 对，
0: 告诉孩子们呢，随手关水龙头，因为小宝宝他太小，有些这个知识啊他还不懂，
1: 对，
0: 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节水，也不知道怎么节水。有的时候呢，你看小孩还愿意玩水，
1: 是
0: 吧？那有的时候可能洗完手之后，他水龙头没关就跑开了，就是要告诉孩子们，教育他们哈，不玩水，不浪费水。另外呢，像这个餐饮店铺啊、洗车行这些用水大户，更是要规范用水，
1: 对，
0: 安装一些节水的设备，杜绝直流水洗车、随意排放水资源的这些情况。
1: 哎，是，像公共场所的这个水资源呢，其实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公共资源了，就是浪费一滴水呢，都是在消耗大家共同的财富嘛，
0: 是
1: 对吧？啊，所以呢，咱们每个人都要多留心、多上心，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堵住公共场所的节水漏洞喽。
0: 嗯，可能有的听众觉得哈，我把家里和公共场所的水节约好了，就尽到责任了。
1: 哎，
0: 其实哈，
1: 不然哦，
0: 对，个人生活用水在全国总用水量占比并不高。
1: 哎，
0: 真正的用水大户其实是农业和工业。
1: 对，咱们再来听两则公益广告，这个呢就是关于这个精准滴灌和工业用水的。
2: 春播芒种，精准滴灌，让每一滴水都精准滋养农作物的根脉。
3: 滴灌把水省下了，省下了不就挣下了？
2: 农田节水改造，省人、增产、省肥。节水改造水肥一体，不用拿着铲子一点点铺肥，肥料顺着水就均匀地流到地里了。开源以节流，才能确保水长流。
4: 精准滴灌吧，省水又省力，产量也提高了，我们特别开心。
2: 从源头到田头，全程拧紧水龙头。高标准农田建设，一头连着粮食安全，一头连着农户增收。
5: 自从用了精准滴灌呢，节水增效，作物长得好了，品质不也提高了吗？
2: 精准滴灌，灌溉未来，让我们共努力，珍惜每一滴水，共创农业新辉煌。水是无声的英雄，为机器的运转提供动力，为产业的诞生贡献力量。智能监测，精准节水。
6: 我是智能水表，在工厂里我是忠诚的卫士，实时监测水的流动，
2: 目标引领节水增效。
7: 我是蒸发器，在工厂里可以处理废水，循环再利用。
8: 每年用水量力争减少10%。
9: 加油加油加油。
2: 典型引领，人人奉献。
10: 每一滴水都是我们的财富，节约用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水是工业的血液，让我们一起行动，用智慧管理每一滴水，用行动守护工业的未来。
9: 节约用水，从我做

0: 之前呢，其实也查过一些相关资料哈，像在农业用水呢，它这个总用水量呢是占到了60%以上，这也是绝对的用水的大户了。
1: 嗯，
0: 尤其呢是咱们北方的农业牧区呢，它的一些灌溉呢，实际上用水量也非常大。
1: 是，嗯，你像传统的农业灌溉呢，都是大水漫溉哈，
0: 对，
1: 这个把水直接是灌到了农田草场里，嗯，水分蒸发，然后下渗的流失比例就达到了50%以上，
0: 对，
1: 一半的水都浪费了
0: 啊！是，
1: 嗯，你像现在呢，国家大力推广了节水农业技术，比如说滴灌、喷灌、渗灌，
0: 哎，对，
1: 还有这个地膜覆盖的一些这个做法，嗯，措施，能够把水分直接输送到作物的根部，
0: 嗯，
1: 水分利用率就提高到了85%以上，节水效果非常的显著。
0: 对，尤其呢，我们还是这个农牧业的一个大师嘛，哈，像草原牧区的这个灌溉呀，啊，还有农田的这个灌溉啊，其实这个节水的意义呢也是很大了。
1: 嗯，
0: 那合理的这个节水灌溉呢，既能保证牧草啊农作物的这个生长，又能够减少地下水的开采，这也是保护草原生态、防止退化沙化、可持续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式吧。
1: 对，啊，那除了农业，工业用水占全国总用水量25%左右，像这个化工啊、电力、制造这些行业哈，都是用水的大户。
0: 对，
1: 以前呢，很多工业企业都是一次性用水，用完直接就排放了。
0: 对。
1: 既浪费水资源又污染环境，
0: 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环保要求提高，很多企业呢也都是进行了技术改造了，建设这个水循环的利用系统，把这个生产废水处理之后呢再次的回收利用，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实现一水多用和循环使用了。有的企业呢这个水循环利用率呢也能够达到90%以上，这样的话呢就既节约了水资源，而且呢相应的它又降低了生产的成本，并且还减少了污染。你看看这是不是一举多得呢？
1: 嗯
0: 嗯。那我们说呢，农业和工业的这个水节水方面呢，实际上它也属于一个非常宏观的一个层面了哈。咱们普通人虽然说不能直接参与吧，但是呢，咱们可以用实际行动去支持嘛。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啊，刚刚提到了生活当中，咱们可以购买节水认证的一些产品嘛，或者呢，支持这个节水型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啊，或者呢，可以咱们随时关注一下农牧业的节水政策啊。从这个消费端倒逼这个节水发展，这个呢，也是在为节水啊来出力。
1: 对，
0: 嗯，
1: 其实聊了这么多哈，咱们再把节水和呼伦贝尔的文明创建结合起来。很多人觉得文明城市就是什么呀，路面干净啊，哎，不闯红灯啊，邻里和睦，其实节水和文明创建是息息相关的。
0: 对，一点都不少哈。因为节水呢是本身它就是一种文明行为，一个人呢是不是珍惜水资源，其实呢也能够看出他的个人素养了。那如果说一个城市是不是重视节水，也能够看出这一座城市它的文明程度是什么样的。
1: 对，那呼伦贝尔是全国文明城市这块金字招牌来之不易，也需要每个人共同来守护。
0: 嗯，
1: 文明其实不仅仅是外在的行为规范，更是内心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对他人的负责。
0: 那每一滴水呢都是来之不易的啊，从水源地取水到水厂净化，再通过管道输送到千家万户，这背后呢其实有无数的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
1: 嗯，
0: 那珍惜水资源呢其实就是尊重所有劳动者的成果，当然也是我们敬畏大自然的一个馈赠了。当然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最朴素的文明。
1: 没错，而且呢节水还要怎么样啊，最好的家庭教育是什么？家长在家里随手关水龙头，一水多用，那么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从小他就养成了节水的好习惯了。
0: 对，
1: 那这种环保意识会伴随着孩子的一生，这就是传递文明，传承美德。
0: 哎，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主人嘛，对吧？
1: 对，
0: 文明城市建设呢当然了没有旁观者，所以呢就是在节水护水方面呢，我们也不能把自己啊当做局外人。
1: 嗯，
0: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节水动作，其实啊我们都是在文明城市添砖加瓦。
1: 对，那说了这些理论呢，就说了一个节水的妙招哈，跟大家分享一下节水的小故事，特别的暖心。
0: 哎，其实你看说的是小事儿，但实际上你听起来就能知道这些啊可比大道理更打动人了。
1: 对，第一个事儿呢其实发生在一次出门游玩的时候，在一个景区的公共卫生间，这个刚洗完手啊就碰到了一个大概5-6岁的小孩儿，
0: 嗯，
1: 然后我洗完手之后呢垫着脚尖儿啊，他知道吧，嗯， 就把水龙头拧得很紧，他其实当时够很费劲，然后可可爱爱的这样的一个小表情小动作，然后特意用手摸了摸还是否出水，就是有没有这个滴水哈，有没有把这个水龙头拧紧，对，确定没有水滴下来了之后才放心的离开。
0: 你看这孩子是不是太懂事了？
1: 对，
0: 我觉得很多大人可能都做不到这么细心。
1: 是，我当时也觉得特别暖心。然后后来呢，正好碰着他跟他妈妈在一起，然后我就问了，说：“哎，小朋友，你为什么这么认真的关这个水龙头啊？”因为他很矮嘛，很小，他就仰着头跟我说：“老师在幼儿园讲过了，水是地球的眼泪，浪费水就让地球哭泣了，我们要保护地球，不能让它流眼泪。”
0: 哎，你看看哈，这孩子就是老师讲的这些话他全都记住了，是不是？这么小小的年纪，实际上就是老师的这种教育呢也是我感觉深入人心的，
1: 对，
0: 所以让他也是有这么强的节水意识啊，这也是我觉得给我们大人做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榜样了。
1: 对，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家长会影响小孩，
0: 对，
1: 孩子还有一句话嘛，小手拉大手，其实在这个交通规则上面是这么要求，其实生活当中一些小细节好习惯也是这样的，
0: 对，是，不仅是大手拉小手，其实小手拉大手也是同样的，是不是？还有一件事儿吧，来讲讲我的这个身边的故事哈。

0: 真头一次听说哈，这也是妙招。
1: 对，真是，因为一开始不知道什么叫冷凝水嘛。其实这个冷凝水呢，它是就是在工作之后由这个空调凝结成的这个水。这个水跟咱们日常的水不太一样，它是软水，而且呢不含漂白粉这些杂质，所以呢就是浇花也是挺好的。有一些花草呢特别适合于这样的水来浇，长得更旺盛。因为他家呢常年就是好像夏天开空调的这个时间比较长吧，所以就是这个冷凝水可能出的比较多，能够收集很多，比如说4-5升、5-6升这样的啊，这也足够浇花了。所以呢他说光浇花吧，他自己家里头能节省好几吨的自来水呢，挺好的。
0: 对，你看这生活里的智慧哈，只要你有心，处处都能节水。
1: 真是这样。
0: 其实身边还有很多这样的节水达人，比如说有的人就喜欢把这个洗菜的水啊、淘米的水分类收集、有的家庭安装了
1: 节水
0: 龙头、对、
1: 嗯、
0: 这都是值得我们学习节水的好方法。
1: 哎，是，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会了哈。那我们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继续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这个节省的小妙招哈，不单单是节水，咱们下次可以聊一聊节电。
0: 是，
1: 可以呢跟大家共同来学习，让我们的生活呢过得更有滋有味。
0: 是，好的，朋友们，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吧。
1: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宝宝也加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6号，农历4月初十，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园区搭台企业唱戏，小小催化剂大有可为。
1: 精准施策优服务，多元拓岗助就业。
0: 严阵以待护生态，呼伦贝尔抓实森林草原防灭火与防汛工作。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催化剂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化纤等众多领域，是现代工业生产不可或缺的关键辅料。在阿农旗工业园区，本土民营科技企业内蒙古真浩触媒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催化剂研发生产。凭借扎实科创实力与绿色循环发展模式，让小小催化剂走出呼伦贝尔，抢占全国市场，为我市民工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宇、刘策里格尔、卓娜、杜金旭、邢磊、温长春的报道。
2: 初夏时节，阿农旗工业园区生产建设热潮涌动。走进阿荣旗工业园区真浩触媒生产车间，厂区规范整洁，生产线运转有序，原料仓储、成品封装各环节精细化管控，一批批优质催化剂产品整装待发，销往全国各地。据了解，该企业2019年落地阿荣旗，总投资6680万元，建成年产6000吨标准化催化剂生产线，是国内细分领域规模领先的专业生产企业，主打铝镍合金氢化催化剂，深度服务食品加工、医药制造、化纤纺织等多个行业。内蒙古真浩触媒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启明。
3: 因为我们产品也是在不断的进行提升和研发嘛，那么在后面可能在新的一些行业的应用上，对催化剂的要求也进一步的提升。包括现在我们所谓的就是铝镍合金氢化催化剂，下一步就会有像铝铜的、铝钴的一些金属类的催化剂，这个需求还是未来还是可期的。
2: 产品迭代升级的底气源自企业持续的科创投入，企业依托校企合作模式，联合高校搭建研发平台，深耕催化剂技术攻关与产品创新。目前拥有1项发明专利，18项实用新型专利，核心技术稳居行业先进水平。同时，企业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搭建起废旧催化剂回收利用体系，形成生产、使用、回收再利用的绿色循环产业链，在提质增效的同时，筑牢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底线。内蒙古真浩触媒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启明。
3: 2026年我们要进行二期的建设，那这个已经报到政府已经报备了，开始准备立项了，届时综合产能嘛达到16000吨吧。
2: 企业扩容提质、稳步发展，离不开园区平台的强力支撑。阿荣旗工业园区服务中心副主任孙阔。
4: 今年，阿荣旗工业园区成功通过自治区化工园区认定，成为呼伦贝尔市首个通过认定的化工园区，彻底结束了我市没有化工园区的历史，为区域绿色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按下加速键。此次认定历经多道严苛程序，是对园区规划布局、基础设施、安全环保、管理机制等方面的工作的高度认可，也为企业齐聚发展搭建了优质平台。
2: 目前，园区已建成污水处理厂、消防站，完成封闭化管理升级，持续完善安全防控与配套服务体系，优良的营商环境、完备的基础设施，不仅助力真浩触媒深耕主业、拓展市场，产品辐射全国多地，也吸引了绿色航空煤油、风光制氢等一批重点绿色产业项目落地对接，推动区域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集聚化转型。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呼伦贝尔市多措并举推进青年就业工作，通过落地就业扶持政策，搭建多元就业服务平台，精准对接青年求职与企业用工需求，全方位护航青年就业路，筑牢民生就业根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秋岩的报道。
5: 鄂温克族自治区为辖区14家就业见习单位、45名见习人员发放补助，让青年在对口岗位上践行所学，提升专业能力，积累职场经验，平稳度过就业过渡期。鄂温克族自治区蒙义医院见习生德正玄：
6: 能在专业相关的岗位上见习，既能够把学校所用的知识用起来，也能够提前适应职场的节奏，收获也很大。而且每个月还有补贴，基本上生活费也不用愁，也慢慢明确了自己应该往哪个方向努力。
5: 立足口岸发展与人才储备需求，满洲里市创新打造线上直播带岗、线下现场招聘、便民政策宣讲三位一体服务模式，重点对接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学生，汇聚50家优质企业，提供800余个适配高校专业的岗位，深度贴合口岸城市产业特色，精准匹配俄语、跨境电商、国际物流、对外贸易等本地高校核心专业，让学子在家门口就能找到适配专业、前景广阔的优质岗位。求职者宋春晴：
7: 今年9月份我们就要走入实习岗位了，这次的就业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职位。
5: 富豪集团副总经理董琳琳：
8: 一共带来了8个招聘岗位，岗位类型多样，学历门槛宽松，专科本科毕业生都有合适的岗位可以选择。我们也希望呢，通过本次活动招揽更多实干奋进的优秀人才，壮大企业队伍，积极助力地方稳就业促发展。
5: 就业是民生之本，青年就业更是城市发展的活力源泉。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以政策为引领，以服务为抓手，全市累计落实就业见习岗位汇集523名高校毕业生，全市累计认定就业见习单位超500家，开发见习岗位1200多个，吸纳近267名青年走上见习岗位，同时举办各类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联动上千家企业提供优质就业岗位超48600个，达成就业意向3084个，切实打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最后一公里。呼伦贝尔市将全面落实国家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持续推进稳岗返还、社保补贴落地、深挖事业单位、三支一扶等政策性岗位潜力，
9: 开展就业实训与技能提升行动，
5: 推进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以全链条就业服务助力广大青年以及立身就业圆梦，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0: 呼伦贝尔市坚持统筹兼顾、精准施策，扎实推进森林草原防火和防汛各项重点工作，统筹指导各旗帜区、国有林场及应急救援力量主动担当、靠前作为，从严从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切实守牢生态安全、人员安全底线，全力保障森林草原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邓雅、金辉的报道。
10: 记者走进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海勒尔大队，这里正进行森林草原防灭火战备拉动演练。随着集结指令下达，消防救援队员闻讯而动，快速领取检查灭火救援装备，规范穿戴个人防护装具，迅速列队，有序登车，整装待发，时刻做好奔赴火场处置突发火情的准备。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海勒尔大队大队长李伟：
11: 队伍坚持常态化开展进山入林实战化训练，紧贴地形地貌特点，锤炼队伍在复杂环境下的适应与处置能力，重点提升通信保障系统在陌生地域和极端条件下的稳定运行水平，实打实检验队伍快速响应和机动投送能力，同时深入人员密集区域开展防火执勤与科普宣传，增强群众防火意识，派出航空突击队加大对重点林区和草原的巡查密度，形成空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
10: 为做好防汛应对准备，各地严格落实防患于未然要求，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大重点区域巡护力度，全面排查防汛隐患， 提前完成防汛物资储备、应急队伍组建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能及时有效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紧绷安全防控这根弦，进一步统筹推进森林草原防火和防汛工作，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以积极作为、务实举措，全力守护森林草原生态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5月25号，525我爱我心理健康游园会暨呼伦贝尔市心理健康一站式服务中心启用仪式在海勒尔第二中学举行，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见习记者李欣的报道。
12: 活动现场精心打造了趣味游戏区、减压放松区、现场咨询区、自我探索区和留言祝福区五大区域，通过一系列沉浸式心理健康主题活动，将操场变身趣味心灵乐园，学生们积极参与，在游戏中释放课业压力，在互动中拉近距离，操场上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海拉尔第二中学学生阿日汉：
13: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互动探索区，通过趣味测试和一些互动，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也发现了自己的许多优点，同时呢，也发现了许多不足之处。然后这次活动也让我有了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然后也让我明白了要不断改善自己，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
12: 海拉尔第二中学高一七班学生郭子轩：
14: 平时学习节奏紧任务大，今天在这里体验到放松项目之后呢，我整个人都舒缓下来了。我也学到了不少实用的解压小技巧，也意识到需要主动调节情绪，劳逸结合，以更轻松的心态面对日常生活和学习。
12: 本次启用的呼伦贝尔市心理健康一站式服务中心功能空间全面换新，配备 AI 对话舱、 VR 心理训练、 HRV 身心反馈训练系统、微笑打卡系统等智能化设备，成功实现从校级阵地向区域枢纽的跨越式发展，为全市新域体系提供坚实技术保障与专业支撑。海勒尔第二中学心理教师厄高斯纳：
15: 作为海勒尔第二中学的心理老师，一站式服务中心和游园会给学生搭建了专业又轻松的心理平台，帮他们释放压力，正视心理问题。日常教学里，我会多观察学生情绪，课堂上多鼓励引导，把情绪调节、抗压小方法融入教学，用温和的方式帮学生建立积极乐观的心态。
0: 近日，由满洲里市科技馆、满洲里市第五小学联合开展的成民族智慧启科创新篇民族政策宣传月系列活动走进校园，通过科普讲座、文化分享、手工创作等形式，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民族文化美丽，读懂传统民族智慧如何赋能现代科技。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2: 活动中，科普讲师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民族传统智慧科普讲座，讲师先从蒙古包的搭建结构讲起，又讲到藏族雕房的建筑特点，挖出古代建筑智慧对现代工程技术的启发，再从蒙古袍三层保暖结构讲到宇航服保暖内衬的相通原理，从苗族银角的平衡承重讲到力学设计的巧妙构思，使孩子们在丰富的课堂中懂得原来平时常见的

0: 东西背后却藏着各民族的智慧，也和现代科技有着紧密的联系。扎兰屯市第五小学学生张泽明。
1: 我今天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学到了蒙古族的很有名的羊毛毡和蒙古包。蒙古包上面的结构是像推拉门一样的，为了方便他们迁徙，而羊毛毡是一个很好的隔热材料。苗族的银器非常出名，如果说下次还有这种课的话，我一定还会来的。
0: 此次活动将民族团结教育、民族政策宣传与科普实践结合，既让学生们领略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激发科学探索精神，让民族团结与科技创新的种子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4: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5: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4: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5: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4: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阿荣旗春耕插上科技易，空运秧苗效率高；
2: 陈巴尔虎旗开展2026年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活动。
3: 根河市中蒙医院优质康复资源下沉，守护林区百姓健康。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春风拂面，沃野繁忙，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关键时期。在安荣旗复兴镇6间房村的水田里，智慧农机大显身手，农业无人机往返穿梭，高效转运秧苗，以科技力量助力春耕生产，全面提速水稻插秧进度，让智慧农机成为助力粮食生产、赋能春耕生产的新利器。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李莹、黄鹤的报道。
6: 清晨的水田波光粼粼，田间地头处处是忙碌的身影，水田上空无人机平稳起降，灵活作业，短短几秒钟就能将成捆秧苗精准运送至田埂间，全程高效、精准、省力，极大节省了人力成本。水稻种植户潘国立紧盯操控屏幕，熟练操控无人机往返转运秧苗，为保障作业不间断，他随时现场更换、充电无人机电池，争分夺秒开展运苗作业，每天可完成60多亩地的稻苗转运，作业效率明显优于传统人工搬运方式。复兴镇6间房村水稻种植户潘国立：
7: 我是25年买的农业无人机，自己家种一部分地，然后忙的时候也帮别人干一点活，调运点稻苗，增加点收入。农忙就这么几天，平时水田洋化肥打农药，旱田也打点叶面肥，打点杀虫剂什么，方便多了。现在不用背着，以前都是用人工上水田地背着去洋化肥，现在有水没水的用无人机在空中就作业了，效率也高。
6: 水稻种植户高月月家的水稻大棚正集中起苗，分批移栽，依托无人机转运秧苗，有效解决了插秧高峰期劳动力紧张、运苗缓慢等难题，保障水稻及时插秧，春耕有序推进。复兴镇6间房村水稻种植户高月月：
8: 我家今年种了900多地，从昨天就开始起苗运苗，都是本村的无人机，也是周边大伙帮着那个运苗起苗，还有那个帮着插秧，今年5月底就完成插秧了。
6: 农机赋能春耕，科技助力增收。复兴镇大力推广智慧农业装备与机械化耕作模式，积极引导农户普及应用现代化农机，不断优化种植方式，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近日陈巴尔虎旗开展2026年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活动，全旗各相关单位干部群众代表、十六子志愿服务队伍参与启动仪式，以多元宣传举措深耕民族团结沃土，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北疆大地。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长浩、敖德尼的报道。
9: 活动以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为主题，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主线，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内容，全方位多角度开展民族理论政策、法律法规宣传教育，通过悬挂主题横幅、设置宣传展板、发放普法手册、政策现场解读、互动知识宣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直观生动地普及党的民族方针政策与民族法治知识。工作人员面向过往民族群众，细致讲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意义、核心原则，围绕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守望相助、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等重点内容开展宣讲，让民族政策法治知识入脑入心，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潜移默化浸润各族群众心田。陈巴尔虎旗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格日乐图：
10: 今年的主题是全面贯彻民族团结促进法。今年通过今天活动，我们首先全面贯彻那个民族团结促进法，进一步了这个法律的一个支持，给广大的群众了解法律，贯彻法律。
9: 据了解，2026年陈巴尔虎旗宣传活动将覆盖机关、企业、嘎查社区、松木镇、学校、连队、宗教活动场所、网络文化阵地、家庭十大重点领域，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统领，创新分众化、常态化宣传模式，后续将常态化开展校园民族团结主题教育、理论宣讲、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网络知识竞答、基层普法下沉、示范引领宣讲等系列活动，依托博物馆、青少年研学基地、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等多元平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融入各行各业、基层一线，推动民族政策与法治宣传走深走实、落地生根。
5: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日前，根河市中盟医院特邀呼伦贝尔市中盟医院专家团队开展了为期五天的专家坐诊及帮扶指导活动，切实把健康福利送到群众家门口。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程亮的报道。
11: 此次前来坐诊的专家团队阵容强大，汇聚病案管理、中西医结合、内科、康复治疗、中医适宜技术四大领域骨干力量。坐诊期间，专家团队结合我市中盟医院实际发展需求，从管理规范、临床诊疗、技术带教三方面开展全方位精准化帮扶指导，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为我市群众提供优质专业的康复诊疗服务。呼伦贝尔市中盟医院运动疗法科主管康复治疗师唐辉：
12: 我们就是通过中医的传统康复以及现代的西医康复，对脑血管疾病、骨折术后以及脊髓损伤还有运动损伤患者，通过针灸护理、中医的针灸治疗、推拿以及中医护理治疗，还有就是我们的功能训练，上肢的功能训练、下肢的功能训练、步行的功能训练，以及一些物理操作，还有一些器械的操作，对患者进行治疗。
11: 专业贴心的诊疗服务切实解决了群众的实际病痛，有效缓解了基层群众看病远、看专家难的问题，得到了就诊患者的一致认可和广泛好评。
13: 我这个是在家里磕伤的，当时很严重，我也不敢着地，又胀又痛的，我当时就用了一点药，后来感觉还是很痛，之后我就四处打听呗，打听到海乐一个医生，然后告诉我，他说可以做一个超短波治疗仪， 我想根河有没有啊，然后就问到那个徐院长了，他说的这个咱们医院。

0: 就上了一台这个机器，然后那我就去做吧。我现在已经做到第四天了，感觉就效果特别好，现在也不胀了，也不怎么痛了。然后呢，我还想等下一步呢，还想做一个别的理疗，我感觉这个真的值得一推荐吧。
1: 就诊患者王华，根河市中猛医院住院康复科护士杨泽一。
2: 我们根河市中猛医院邀请呼伦贝尔市中猛医院专家，主要是进行康复专业的技术指导以及交流经验。基层康复需求很大，很多术后、中风后遗症、脑卒中患者都需要系统规范的康复治疗。来的专家包含了运动疗法、作业疗法、中医护理操作以及中医针灸技术，目的是为了推进优质康复医疗资源下沉，重点围绕康复常见病种的评定标准、康复方案优化以及康复安全管理等内容。今后我们根河市中猛医院面向住院患者、门诊患者以及社区老年人群，会把康复服务延伸到基层和家庭，为根河市老百姓带来更好的康复治疗和带来福利。
3: 近日，满洲里市总工会举行工会会员普惠商家签约仪式，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扩容普惠队伍，以精准化、常态化便民举措，用心用情当好职工娘家人。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4: 仪式上，满洲里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向长期助力工会普惠事业的蒙商银行及各合作商家致以诚挚感谢，并与新的五家企业签约。口岸洗浴会馆经理吴迪：
5: 通过跟这个工会及蒙商银行合作这么多年，我们口岸集团一直秉承着给满洲里在职职工更多的优惠，也非常感谢呢工会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接下来呢，我们会持续让更多的职工享受到优惠，同时也会更加完善我们的服务体系，让员工享受优惠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咱们优质的服务。
4: 据了解，目前满洲里市普惠合作商家由最初10家拓展至15家，覆盖商超、洗浴、餐饮、美发等10个民生服务领域，依托工会补、商家会共赢模式，既助力本地商户拓展经营渠道，激发市场活力，也让工会服务更接地气、更贴民生。满洲里市工会组宣部社会化工作者张威：
6: 自开展工会普惠服务以来呢，我们满洲里市总工会始终聚焦职工的急难愁盼，全市的持卡工会会员人数也已经达到了1.38万人，真正的让工会会员享受到了便捷实惠的贴心服务。
7: 近日，牙克石市建设街道办事处联合市消防救援大队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应急演练，以实战化演练筑牢社区消防安全坚固防线。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双、傅国才、江怡静的报道。
8: 演练模拟高层建筑突发火情、浓烟蔓延、火势扩大场景，应急处置工作高效推进。接到指令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抵达现场，规范开展火情侦查、火势压制、现场安全管控等专业救援作业。与此同时，社区工作人员与民兵应急队伍同步响应，逐楼逐户引导居民安全有序撤离，重点对老人、儿童及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开展一对一帮扶。在各方紧密配合下，所有居民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工作人员现场清点人数，确保无人员遗漏、无伤亡情况，整个演练流程衔接顺畅，规范高效。牙克石市建设街道办事处安全生产工作人员赵喜龙：
9: 本次消防演练主要是为了普及消防知识，社区辖区居民、商户及工作人员熟练掌握火灾报警流程、初期火灾的扑灭和疏散逃跑技能，破除不懂不会不敢的消防盲区，检验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及时查找漏洞，确保火灾发生时能够快速的响应、科学的处理，最大限度的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强化全员消防意识，促进人人参与、人人关注、人人守护的浓厚氛围，筑牢辖区的安全防线。
8: 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还为居民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宣讲，结合真实案例，深入剖析高层建筑火灾风险与特点，讲解逃生自救技巧、初期火灾扑救要点。 并现场示范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操作要领及室内消火栓规范使用流程，普及家庭日常防火注意事项，提升群众消防安全素养与应急自救能力。居民徐永钦：
10: 非常感谢办处精心组织本次消防演练活动，让我们居民切实掌握了消防安全知识，有效增强了大家的自救互救能力和安全防范意识，让我们更懂安全，更会避险。
8: 此次演练不仅有效检验了街道、社区、消防等多方联动应急处置水平，更进一步夯实了辖区消防安全基础，切实把消防安全防线织密扎牢，为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齐事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
1: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0: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塞两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

0: 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1: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届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科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4: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3: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龄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4: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3: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1: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6: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5: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7: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5: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2: 面对持续强降雨。

0: 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2: 昨天我跟你家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边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1: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3: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抹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止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抹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地送回家中。
1: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4: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5: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4: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6: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9: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0: 他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的。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9: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0: 弄机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9: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10: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就从信阳调一台。
9: 啊，信阳调了。
10: 对，
9: 今天几台农机帮您抢收啊？
10: 今天2台。
9: 两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11: 这水泵坏了。
9: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12: 你这觉得加不加班？
10: 肯定加班，
12: 搞了12天疲了又搁不起。
9: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0: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9: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11: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10: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9: 夜里十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三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13: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4: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14: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0: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8: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6: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小

0: 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一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一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1: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1: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3: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1: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3: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1: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3: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洪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击海坚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而不是一个小

0: 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到内蒙古农业大学调研，
2: 王伟忠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阿尔季耶夫，
0: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暨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
2: 聚焦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互惠合作，自治区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张延坤讲话，
0: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阿拉善低空加文旅重塑全新体验游路径，
2: 乌海市企业科技特派员深耕基层解难题，
0: 走一线改文风，不老歌声里的幸福密码，
2: 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5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内蒙古农业大学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立德树人、强农兴农使命任务，突出办学特色，提高办学水平，着力加强农牧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为自治区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做出更大贡献。王伟忠首先走进内蒙古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楼大厅，了解学校重点学科建设、科研平台构建、优秀人才培养等总体情况。随后王伟忠来到草叶学院国家级植物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汉区水工程生态环境全国重点实验室，了解草种草地、水资源水生态等领域科研攻关和技术应用等情况，对学校取得的教学和科研成果表示肯定，希望学校总结经验，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更好整合资源，统筹抓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王伟忠强调，把内蒙古建设成为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需要全区共同努力。内蒙古农业大学要坚持正确办学方向，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紧扣产业发展所需，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源源不断培养知农爱农的专业人才。要充分发挥科研优势，锚定草业、畜牧、乳业、生物育种、绿色种养等重点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勇于攻克农牧业生产卡脖子问题，深化产学研协同融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要强化激励保障，加大力度培养和引进急需高层次人才，更加注重靠平台、靠项目招引人才。于立新、苏和参加。
2: 内蒙古台消息，5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阿尔季耶夫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阿尔季耶夫一行表示欢迎，简要介绍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回顾自治区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有关方面的友好往来情况，并同阿尔季耶夫大使就加强双方务实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他说，近年来在中乌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内蒙古自治区与乌有关方面交流往来日益密切，合作成果越来越丰富。当前自治区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并以建设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契机，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面向未来，我们愿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有关方面一道，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在经贸投资、现代农业、生态治理、友好城市等领域的合作，深化文化旅游等人文交流，推动实现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造福双方百姓，为中乌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贡献。 阿尔基耶夫表示，地方交往是推动乌中两国关系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内蒙古自治区在生态治理、现代农牧业、新能源产业、边境贸易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显著成效，值得乌方学习借鉴。乌方愿与内蒙古携手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战略共识，不断拓展农牧业产业对接、荒漠化防治、文旅互动、地方交流等合作空间，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增进两地民众福祉。于立新参加。
0: 内蒙古台消息，5月2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及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全面开展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隐患排查，加强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动态监测通报雨情、水情、伤情，统筹抓好水库堤坝巡护查检、城市内涝隐患排查和抗旱减灾等工作，强化应急值班值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充分发挥各级安委会作用，压实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会议指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抢抓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重大战略机遇，主动融入国家算力整体布局，深化算电协同发展，建好用好数据交易平台，推进 AI 全面应用，维护算力网络数据安全，为全国算力体系建设做出内蒙古贡献。会议强调，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把推进两个基地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任务，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同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结合起来，既要按时完成，更要保证质量，杜绝纸面整改，实打实交一份整改答卷。会议要求，深入学习宣传并严格执行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精心编制好“十五五”相关规划，强化战略性矿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盘活整合存量矿山资源，全面建设绿色矿山。会议研究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乌兰察布察哈尔数据园区绿电直连和增量配电网等事宜。
2: 内蒙古台消息，5月26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互惠合作、不断夯实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基础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齐巴图做情况通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主持会议，秘书长杨立民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政协港澳台侨联络和外事委员会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自治区教育厅、科技厅、文旅厅、商务厅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并与政协委员、企业代表互动协商。会议提出，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准确把握内蒙古向北开放新形势新机遇，聚焦开放合作重点任务，找准履职着力点，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作用，投身向北开放桥头堡建设，助力内蒙古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共赢。
0: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阿拉善盟凭借低空经济独特优势，打造空中加网端加营地融合互通的沙漠文旅新模式，为文旅创新发展释放源源不断的新活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孟根的报道。
3: 在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沙漠景区的旅游旺季，巴丹秘境从空中揭秘世界自然遗产低空之旅文旅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游客可搭乘直升机俯瞰连绵沙山与碧蓝湖泊交织的壮阔画卷。游客高帅，
4: 直升机从腾格里沙漠边缘缓缓升空，沙丘就像金色海浪一样涌过来，那种感觉太震撼了。尤其是打卡那些藏在沙漠深处的乌兰湖时，在空中看完全不是地面上那种感觉。
3: 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来，吸引了不少游客纷至沓来，游沙海看星辰，欣赏沙水相应、水天相连的奇观。今年阿拉善低空文旅矩阵全面扩容至腾格里沙漠片区，将其作为大沙漠低空线路延伸的关键一步。阿拉善盟文旅投公司副总经理姚坤，
5: 全力开发大沙漠低空旅游线路，打造环阿拉善高端低空旅游产品，预计2026年会将动力伞、三角翼、直升机编队、观光等成熟项目由巴丹吉林拓展覆盖至腾格里沙漠核心区。
3: 阿拉善盟立足广袤的地域条件和得天独厚的净空优势，探索打造多元低空文旅新业态。今年当地持续补齐配套基础设施，规划建设100个景区临时起降点位，织密全域便捷飞行路网。项目集聚热气球、动力伞、动力三角翼、轻型直升机等多种飞行业态，创新推出低空观光游览、红色湖景航拍、野奢星空露营等融合文旅产品，不断丰富游玩体验，助力低空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2: 今年乌海市各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深入企业开展科技服务工作，助力企业挖潜力、解难题。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6: 在内蒙古新发科技有限公司的会议室内，乌海市融科联创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负责人朱静正忙着为企业梳理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申报材料，从指标核对、佐证材料完善到申报流程优化，每一个环节都细致把关。内蒙古新发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徐延良：
7: 我们确实感受到了贴心又专业的支持，在专利挖掘、风险防控、品牌保护等方面给出了针对性的指导，帮我们解决了不少实际难题。
6: 企业科技特派员朱静：
8: 目前乌海市共有5家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站，今年以来已累计提供入企服务20余次，工作站还系统梳理高企认定、专利资助、科技项目奖补等一揽子惠企政策，制成科技政策惠企手册、申报指引包，从技术创新点挖掘到知识产权布局，从研发费用归集到项目申报策划，提供全流程保姆式服务，将企业扶上马再送一程。
0: 走一线，改文风。在新安盟有一个成立了20多年的合唱团，团员平均年龄65岁，他们从社区小排练厅一路唱进国家大剧院，捧回了一个又一个金奖。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走进这支百人合唱团，聆听他们的幸福心声。
9: 在新安盟开放大学合唱团排练厅，我和队员们一起上了一堂音乐课。随着琴声响起，刚刚还在说笑的老人们瞬间安静下来，全身心投入到发声练习中。合唱团队员陈金波：
10: 你合的过程当中，你听的过程当中，你的骨子里边的血液都在沸腾。在我一生当中，我最好的一个选择就是退休以后来到合唱团，真是呀，我要坚持唱到80岁、100岁。
9: 说这话时，老人的眼睛里闪着光。在这里，有人从识谱开始学，有人从发声开始练。许多刚退休时迷茫失落的队员，如今状态焕然一新，可以自信满满地站上舞台。在队员们眼中，老师韩小成是合唱团不可或缺的灵魂，指尖流淌的音符，手中挥动的节拍，再加上那份不厌其烦的细致教学，给了这群银发学子十足的底气。新安盟开放大学合唱团艺术指导韩小成：
11: 我在教他们，也在感动着大家。我们通过合唱把大家聚集在一起，大家这个情绪互相的感染，这个凝聚力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歌声。
9: 如今合唱团队员已有上百人，打磨了近百首多声部合唱歌曲。合唱队的足迹踏遍了祖国各地，先后荣获国家大剧院西洋秀合唱展演金奖、厦门市第八届国际合唱艺术节比赛特等金奖等荣誉。作为兴安盟老年教育主阵地，兴安盟开放大学在校学员长期保持500人左右，开设16个热门专业、32个教学班，涵盖文艺、器乐、运动三类。兴安盟开放大学负责人彭建光：
12: 拓宽演出交流的渠道，打造专属老年艺术展演品牌，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收获快乐与健康，真正的实现文化养老、艺术享老，让银发岁月因艺术而更加出彩。
2: 5月25号至27号，全区普通高中学校示范性种子教师集中培训在呼和浩特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13: 培训现场气氛热烈，从校本教研设计、目标制定到实施路径与后期评价，一整套流程下来让参训人员收获颇丰。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第二中学教师兀仁苏都自从入选全区示范性种子教师一年多来，紧跟系统培训学习实践，成功申请到多项自治区级和市级的课题研究。兀仁苏都：
14: 这个校本教研是一个短板，整个过程中我吸收到的这个新的教育理念对我的这个课题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13: 2025年7月到2027年，内蒙古对来自全区普通高中学校的150名示范性种子教师开展系统培训。本次培训在首期的基础上，聚焦课堂教学变革中的共性问题和研修任务，精心设计了通识加学科两大模块课程。内容既包含分学科的学情分析、作业设计等精准指导，也涵盖教、学、评一体化的系统实践，着力破解新课程实施中的难点，强化教师适应新高考及校本研修的能力。阿拉善盟第二中学教师马娜：
15: 那通过这些名师的一些经验交流，可以将真实情境融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这样对于学生的一个成长更有帮助。
0: 5月26号，支路、爱路、护路共筑平安铁路2026年526我爱路主题宣传活动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6: 活动现场，护路办工作人员现场向过往旅客群众发放宣传手册和印有护路标语的实用宣传品。铁路公安民警、护路办的工作人员结合典型涉路案例，开展警示教育，面对面的解答群众关于铁路安全法律法规、安全防护、隐患举报等相关疑问。自治区护路办联防队员武慧敏：
17: 别在这个沿线范围之内烧荒放牧，建立这个垃圾收购点，遵守铁路运输安全，确保铁路的正常运行。
16: 同时，自治区护路部门工作人员深入呼和浩特火车站候车室、出站口周边人流密集区域，开展流动式面对面的宣传。今年526五爱路集中宣传活动以呼和浩特车站为主会场，同时在全区12个盟市设立了分会场，通过文艺汇演、知识抢答等形式广泛宣传爱路护路知识。自治区铁路护路联防安全稳定办公室副主任齐润亮：
18: 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全区各族人民群众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内蒙古自治区铁路安全规定。
2: 请听简讯。5月26号，内蒙古首笔高校作为卖方参与的数据交易，通过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完成线上签约，为全区高校数据资产化、产品化提供落地范本。
0: 今年自治区财政厅已下达相关资金41.743亿元，保障全区教育领域基本民生项目共15项，全力做好教育领域基本民生保障工作。
2: 5月26号下午，中丹可持续乳业生产商务交流会在呼和浩特举行，丹麦驻华大使馆龚史贤参赞，科雅率5家企业代表与伊利、蒙牛等近20家乳企深度对接，议题涵盖智能检测、牧场管理、绿色加工等领域。
0: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消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站兴安盟分站通过国家消防救援局验收批复，正式投入使用。 标志着内蒙古东部地区结束了没有消防职业技能鉴定站点的历史，区域消防人才培养体系迎来重要突破。
2: 五月二十五号，包头市启动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促消费活动，从五月到十一月，贯穿黄金消费周期七大主题、27个子项、近500场活动火力全开。
0: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张海涛，播音刘丹、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刘丹。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樊宁。首先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气温方面，从今天白天14点的气温来看，全区大部气温在17到25度之间，24小时变温，西部地区的气温略降，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有所回升，东南部升温明显，升幅在10度左右，西部大部、中部偏北地区出现4、5级，局地6级，西北或偏东风。
0: 降水方面，从25号的8点到26号的8点，全区11个盟市、80个起县的774个站出现降雨，降雨量在0.1到18.4毫米之间。降雨主要出现在赤峰市、锡林郭勒盟，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南部、赤峰市西部地区出现中雨，有3个起县的12个站出现了中雨，其中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的滦源18.4毫米，赤峰市翁牛特旗义和公镇的大石门15.2毫米，克什克腾旗红山子乡的天台涌13.7毫米，有83个旗县761个站点出现小雨。
1: 分析预报，未来3天，我区中部偏东及以东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局部有中雨，并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区大部风力4、6级，局地7、8级。我区主要城市的最低气温，东北部在6度左右，其他地区在7到15度之间。最高气温，东北部在21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0到30度之间。初夏天气渐暖，气温适宜，但局地对流天气增多，常伴短时雷电大风，沙尘天气逐渐增多，公众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工作生活、出行、户外活动及各项事宜。
0: 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2度到23度，巴彦浩特晴，12度到20度，乌海晴转多云，10度到24度，临河晴转多云，12度到22度，包头多云转扬沙，12度到21度，康巴什多云，10度到20度，吉宁多云，11度到20度，二连浩特多云，12度到20度，锡林浩特小雨，12度到20度，松山多云转小雨，12度到22度，科尔沁晴转小雨，13度到25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13度到24度，海拉尔多云，7度到20度，满洲里多云，5度到21度。
1: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5月26号11点到5月27号11点，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东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西北部有雷暴天气，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防疫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短时暴雨、防雷、防大风准备工作，气象部门做好人工防雹作业准备。二，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要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三，驱赶家禽牲畜进入有顶棚的场所，关好门窗，加固棚舍。四，检查城市、农田等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核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准备。户外人员远离孤立的树木。相关部门加强重点区域监测和值守，严防雷击火灾发生。
1: 接下来重点关注全区的降雨情况。受冷空气东移影响，内蒙古的雨带也随之向东部地区发展，降雨主要出现在赤峰市、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南部、赤峰市西部地区出现中雨。据监测显示，25号8点到26号8点，全区11个盟市、80个旗县的774个站点出现降雨，范围为0.1到18.4毫米， 同时三个旗舰12个站点出现中雨，83个旗舰761个站点出现小雨。
0: 预计今明两天雨带继续会在东部地区缠绕，以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为主。锡林郭勒盟东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并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5月28号以后，全区的降水会逐渐的减弱结束，大部地区以晴晒天气为主。这轮降雨呈现面广点弱的特征，对于改善土壤伤情、农作物生长发育十分有利，但也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对生产生活、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
1: 31号起，新一轮冷空气就来救场，届时我区天气系统直接大杂烩。虽然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有所回落，但也会带来大风沙尘、雷雨等天气，特别是东部地区水气活跃，对流明显。目前看，31号呼伦贝尔市西部偏西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东部偏南地区5-6级，局地9-10级偏西风或西南风。
0: 6月1号，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中东部大部地区5-6级，局地10级偏西风或西南风。公众要密切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各项防御措施，保障自身的安全和健康。
1: 春播接近尾声，本周天气有利于春播工作收尾。目前我区大部农区的春播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小麦、玉米、马铃薯播种均已进入春播扫尾阶段，大豆已进入播种的高峰期。近期降水过后，大部分蒙氏的伤情均得到改善，对农作物生长发育十分有利。
0: 本周内主要的农区是以晴好天气为主，部分农区有分散性小雨，整体有利于春播工作的收尾。建议各地抓住晴好天气，适当加快春播进度。已完成播种的农区，根据出苗情况及时查苗补苗，确保春播工作按时完成。未来几天，中西部大风沙尘天气较多，已播种地区可采用种子深埋、地膜覆盖等措施，预防种子播种后被风刮走和刮湿。
1: 来关注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区域天气预报。26号20时到27号20时，我区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部分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5-6级，局地8级以上西北风或偏南风。西部偏东北、中部偏西北部分地区伴有沙尘天气。
0: 27号的20点到28号的20点，我区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西部偏西、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4-5级，局地8级西北风或东南风。
1: 28号的20时到29号20时，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局地伴有雷电。

等对流天气，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大部地区四五级，局地七级以上西北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听。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生活里总有温柔的光景，岁月留存动人的片段，一帧帧光影串联起人间百态，慰藉日常纷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许梦光语间。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

金爵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陈楚生的音乐以及他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他演唱的《远行的人》。

说起陈楚生，他1981年7月出生于海南省三亚市，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音乐制作人。2003年，他参加全国 Pop 歌手大赛，并获得了冠军，从此踏上了音乐之路。2007年，参加湖南卫视选秀娱乐节目《快乐男声》，最终获得全国总决赛的冠军，并凭借首支个人单曲《有没有人告诉你》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他的音乐风格独特，涵盖了流行摇滚、民谣等多种元素，为华语乐坛注入了新的活力。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聆听他的首支个人单曲《有没有人告诉你》。

0: 陈楚生的外婆从小的呵护与关照始终是陈楚生心头最柔软的位置。此前每每接受采访，问到外婆，他总是忍不住感慨落泪。他表示要将《思念一个光辉的名字》这首歌曲送给外婆，以表达对于外婆的思念。陈楚生不愧是既创作弹唱于一身的歌手，他的每一首歌都内涵丰富，歌声忧郁伤感深情，低吟浅唱中诉说着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听着这首《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不禁让我们感慨，每个人心灵深处的某一个角落，总会有一个被时光抛弃而难以忘怀的名字，是一张不可触碰的网，是心里永远的痛。每一个人都可能会从中寻觅到自己的影子，那些因为一场思念而辗转难眠的夜晚，一个因为名字而泛起层层涟漪的心事，在这首歌浅吟低唱中被娓娓道来了。
1: 月的光，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歌曲《姑娘》。

0: 做陌生。
1: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2: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0: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3: 或许你也听过的说话低沉或嘶哑，当时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1: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4: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的。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九九九，尖峰音乐。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陈楚生的音乐以及他的故事。

我们听到的这首《爱的尽头》的创作灵感来自于陈楚生与王栎鑫的一次对话。王栎鑫在歌里说，爱的尽头是黑暗，是因为他在爱走到尽头的时候，对那些黑暗与荒芜的滋味有着切骨的感受。而陈楚生温柔地回应他，爱本永恒却短暂，看透世界的荒凉，请爱你自己的模样。那种宏大而温柔的爱流淌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这样的歌声里因为有爱，似乎也有了神圣的光辉。而我们在听歌的时候被打动，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内心也会有这样的爱与温柔，或者是说渴望着这样的爱与温柔吧。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歌曲《风起时想你》。

男主声本色加纯净的声音迷倒了很多听众。本色是陈楚生的一大特色，他的歌不像所谓美声那样千人一音，他歌唱的时候声音绝对是主角，且是那么的纯粹。他不需要伴奏来掩饰，也不需要舞蹈来助威，他只是那么安静的唱着，只希望别人注意到他的声音。而纯净也是陈楚生声音的另一个重要的特质，他的声音中没有任何杂质，就像是空谷之中的足音，这样的纯净淹没了都市的喧嚣。他的声音成为都市人疗愈心伤的好方法，因为低调的风格让他保持着内心的纯净，声音的纯净。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荒废光年》。

0: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九九九尖峰音乐到这里就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佳慧，让我们明同时间不见不散，也祝大家能有一个好梦，晚安。
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6号，农历四月初十，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

0: 曲搭台，企业唱戏，小小催化剂大有可为。
1: 精准施策优服务，多元拓岗助就业。
0: 严阵以待护生态，呼伦贝尔抓实森林草原防灭火与防汛工作。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催化剂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化纤等众多领域，是现代工业生产不可或缺的关键辅料。在阿龙旗工业园区，本土民营科技企业内蒙古真浩触媒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催化剂研发生产，凭借扎实科创实力与绿色循环发展模式，让小小催化剂走出呼伦贝尔，抢占全国市场，为我市民工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宇、刘策里格尔、卓娜、杜金旭、邢磊、温长春的报道。
2: 初夏时节，阿龙旗工业园区生产建设热潮涌动。走进阿龙旗工业园区真浩触媒生产车间，厂区规范整洁，生产线运转有序，原料仓储、成品封装各环节精细化管控，一批批优质催化剂产品整装待发，销往全国各地。据了解，该企业2019年落地阿龙旗，总投资6680万元，建成年产6000吨标准化催化剂生产线，是国内细分领域规模领先的专业生产企业，主打铝镍合金氢化催化剂，深度服务食品加工、医药制造、化纤纺织等多个行业。内蒙古真浩触媒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启明：
3: 因为我们产品也是在不断的进行提升和研发嘛，那么在后面可能在新的一些行业的应用上，对催化剂的要求也进一步的提升，包括现在我们所谓的就是铝镍合金氢化催化剂，下一步就会有像铝铜的、铝钴的一些金属类的催化剂，这个需求还是未来还是可期的。
2: 产品迭代升级的底气源自企业持续的科创投入，企业依托校企合作模式，联合高校搭建研发平台，深耕催化剂技术攻关与产品创新，目前拥有1项发明专利、18项实用新型专利，核心技术稳居行业先进水平。同时，企业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搭建起废旧催化剂回收利用体系，形成生产、使用、回收再利用的绿色循环产业链，在提质增效的同时，筑牢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底线。内蒙古真浩触媒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启明：
3: 2026年我们要进行二期的建设，那这个已经报到政府，已经报备了，开始准备立项了，届时综合产能嘛，达到16000吨吧。
2: 企业扩容提质稳步发展，离不开园区平台的强力支撑。阿龙旗工业园区服务中心副主任孙阔：
4: 今年阿龙旗工业园区成功通过自治区化工园区认定，成为呼伦贝尔市首个通过认定的化工园区，彻底结束了我市没有化工园区的历史，为区域绿色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按下加速键。此次认定历经多道严苛程序，是对园区规划布局、基础设施、安全环保、管理机制等方面的工作的高度认可，也为企业齐聚发展搭建了优质平台。
2: 目前，园区已建成污水处理厂、消防站，完成封闭化管理升级，持续完善安全防控与配套服务体系，优良的营商环境、完备的基础设施，不仅助力真浩触媒深耕主业、拓展市场，产品辐射全国多地，也吸引了绿色航空煤油、风光制氢等一批重点绿色产业项目落地对接，推动区域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集聚化转型。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呼伦贝尔市多措并举推进青年就业工作，通过落地就业扶持政策，搭建多元就业服务平台，精准对接青年求职与企业用工需求，全方位护航青年就业路，筑牢民生就业根基。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秋岩的报道。
6: 鄂温克族自治旗为辖区14家就业间隙单位、45名间隙人员发放补助， 让青年在对口岗位上践行所学，提升专业能力，积累职场经验，平稳度过就业过渡期。鄂温克苏自治区蒙医医院见习生德正玄：
7: 能在专业相关的岗位上见习，既能够把学校所用的知识用起来，也能够提前适应职场的节奏，收获也很大。而且每个月还有补贴，基本上生活费也不用愁，也慢慢明确了自己应该往哪个方向努力。
6: 立足口岸发展与人才储备需求，满洲里市创新打造线上直播带岗、线下现场招聘、便民政策宣讲三位一体服务模式，重点对接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学生，汇聚50家优质企业，提供800余个适配高校专业的岗位，深度贴合口岸城市产业特色，精准匹配俄语、跨境电商、国际物流、对外贸易等本地高校核心专业，让学子在家门口就能找到适配专业、前景广阔的优质岗位。求职者宋春晴：
8: 今年9月份我们就要走入实习岗位了，这次的就业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职位。
6: 富豪集团副总经理董琳琳：
9: 一共带来了8个招聘岗位，岗位类型多样，学历门槛宽松，专科本科毕业生都有合适的岗位可以选择。我们也希望呢，通过本次活动招揽更多实干奋进的优秀人才，壮大企业队伍，积极助力地方稳就业促发展。
6: 就业是民生之本，青年就业更是城市发展的活力源泉。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以政策为引领，以服务为抓手，全市累计落实就业见习岗位汇集523名高校毕业生，全市累计认定就业见习单位超500家，开发见习岗位1200多个，吸纳近267名青年走上见习岗位，同时举办各类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联动上千家企业提供优质就业岗位超48600个，达成就业意向3084个，切实打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最后一公里。呼伦贝尔市将全面落实国家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持续推进稳岗返还、社保补贴落地、深挖事业单位、三支一扶等政策性岗位潜力，
10: 开展就业实训与技能提升行动，
6: 推进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以全链条就业服务助力广大青年以及立身就业圆梦，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0: 呼伦贝尔市坚持统筹兼顾、精准施策，扎实推进森林草原防火和防汛各项重点工作，统筹指导各旗市区国有林场及应急救援力量主动担当靠前作为，从严从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切实守牢生态安全、人员安全底线，全力保障森林草原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邓雅、金辉的报道。
11: 记者走进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海勒尔大队，这里正进行森林草原防灭火战备拉动演练。随着集结指令下达，消防救援队员闻讯而动，快速领取检查灭火救援装备，规范穿戴个人防护装具，迅速列队，有序登车，整装待发，时刻做好奔赴火场处置突发火情的准备。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海勒尔大队大队长李伟：
12: 队伍坚持常态化开展进山入林实战化训练，紧贴地形地貌特点，锤炼队伍在复杂环境下的适应与处置能力，重点提升通信保障系统在陌生地域和极端条件下的稳定运行水平，实打实检验队伍快速响应和机动投送能力，同时深入人员密集区域开展防火执勤与科普宣传，增强群众防火意识，派出航空突击队加大对重点林区和草原的巡查密度，形成空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
11: 为做好防汛应对准备，各地严格落实防患于未然要求，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大重点区域巡护力度，全面排查防汛隐患，提前完成防汛物资储备、应急队伍组建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能及时有效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紧绷安全防控这根弦，进一步统筹推进森林草原防火和防汛工作，强化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以积极作为、务实举措，全力守护森林草原生态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5月25号，525我爱我心理健康游园会暨呼伦贝尔市心理健康一站式服务中心启用仪式在海勒尔第二中学举行。 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见习记者李欣的报道。
13: 活动现场精心打造了趣味游戏区、减压放松区、现场咨询区、自我探索区和留言祝福区五大区域，通过一系列沉浸式心理健康主题活动，将操场变身趣味心灵乐园，学生们积极参与，在游戏中释放课业压力，在互动中拉近距离，操场上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海拉尔第二中学学生阿日汉：
14: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互动探索区，通过趣味测试和一些互动，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也发现了自己的许多优点，同时呢，也发现了许多不足之处。然后这次活动也让我有了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然后也让我明白了要不断改善自己，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
13: 海拉尔第二中学高一七班学生郭子轩：
15: 平时学习节奏紧，任务大，今天在这里体验到放松项目之后呢，我整个人都舒缓下来了。我也学到了不少实用的解压小技巧，也意识到需要主动调节情绪，劳逸结合，以更轻松的心态面对日常生活和学习。
13: 本次启用的呼伦贝尔市心理健康一站式服务中心功能空间全面换新，配备 AI 对话舱、 VR 心理训练、 HRV 身心反馈训练系统、微笑打卡系统等智能化设备，成功实现从校级阵地向区域枢纽的跨越式发展，为全市新域体系提供坚实技术保障与专业支撑。海拉尔第二中学心理教师厄高斯纳：
16: 作为海拉尔第二中学的心理老师，一站式服务中心和游园会给学生搭建了专业又轻松的心理平台，帮他们释放压力，正视心理问题。日常教学里，我会多观察学生情绪，课堂上多鼓励引导，把情绪调节、抗压小方法融入教学，用温和的方式帮学生建立积极乐观的心态。
0: 近日，由满洲里市科技馆、满洲里市第五小学联合开展的成民族智慧启科创新篇民族政策宣传月系列活动走进校园，通过科普讲座、文化分享、手工创作等形式，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民族文化美丽，读懂传统民族智慧如何赋能现代科技。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2: 活动中，科普讲师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民族传统智慧科普讲座，讲师先从蒙古包的搭建结构讲起，又讲到藏族雕房的建筑特点，挖出古代建筑智慧对现代工程技术的启发，再从蒙古袍三层保暖结构讲到宇航服保暖内衬的相通原理，从苗族银角的平衡承重讲到力学设计的巧妙构思，使孩子们在丰富的课堂中懂得原来平时常见的东西背后却藏着各民族的智慧，也和现代科技有着紧密的联系。扎兰屯市第五小学学生张泽明：
17: 我今天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学到了蒙古族的很有名的羊毛毡和蒙古包，蒙古包上面的结构是像推拉门一样的，因为为了方便他们迁徙，而羊毛毡是一个很好的隔热材料，苗族的银器非常出名，如果说下次还有这种课的话，我一定还会来的。
2: 此次活动将民族团结教育、民族政策宣传与科普实践结合，既让学生们领略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激发科学探索精神，让民族团结与科技创新的种子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8: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8: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5: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阿荣旗春耕插上科技翼，空运秧苗效率高；
1: 陈巴尔虎旗开展2026年民族政策

0: 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活动。
1: 根河市中蒙医院优质康复资源下沉，守护林区百姓健康。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春风拂面，沃野繁忙。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关键时期，在安龙旗复兴镇六间房村的水田里，智慧农机大显身手，农业无人机往返穿梭，高效转运秧苗，以科技力量助力春耕生产，全面提速水稻插秧进度，让智慧农机成为助力粮食生产、赋能春耕生产的新利器。请听安龙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李莹、黄鹤的报道。
3: 清晨的水田波光粼粼，田间地头处处是忙碌的身影。水田上空，无人机平稳起降，灵活作业，短短几秒钟就能将成捆秧苗精准运送至田埂间，全程高效、精准、省力，极大节省了人力成本。水稻种植户潘国立紧盯操控屏幕，熟练操控无人机往返转运秧苗，为保障作业不间断，他随时现场更换充电无人机电池，争分夺秒开展运苗作业，每天可完成60多亩地的稻苗转运，作业效率明显优于传统人工搬运方式。复兴镇六间房村水稻种植户潘国立：
4: 我是25年买的农业无人机，自己家种一部分地，然后忙的时候也帮别人干一点活，调运点稻苗，增加点收入。农忙就这么几天，平时水田阳化肥打农药，旱田也打点叶面肥，打点杀虫剂什么，方便多了。现在不用背着，以前都是用人工上水田地背着去阳化肥，现在有水没水的用无人机在空中就作业了，效率也高。
3: 水稻种植户高月月家的水稻大棚正集中起苗，分批移栽，依托无人机转运秧苗，有效解决了插秧高峰期劳动力紧张、运苗缓慢等难题，保障水稻及时插秧，春耕有序推进。复兴镇六间房村水稻种植户高月月：
5: 我家今年种了9000多地，从昨天就开始起苗运苗，都是本村的无人机，也是周边大伙帮着那个运苗起苗，还有那个帮着插秧，今年5月底就完成插秧了。
3: 农机赋能春耕，科技助力增收。复兴镇大力推广智慧农业装备与机械化耕作模式，积极引导农户普及应用现代化农机，不断优化种植方式，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乡村振兴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近日陈巴尔虎旗开展2026年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活动，全旗各相关单位干部群众代表、16子志愿服务队伍参与启动仪式，以多元宣传举措深耕民族团结沃土，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北疆大地。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长浩、敖德尼的报道。
6: 活动以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为主题，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主线，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内容，全方位多角度开展民族理论政策、法律法规宣传教育，通过悬挂主题横幅、设置宣传展板、发放普法手册、政策现场解读、互动知识宣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直观生动地普及党的民族方针政策与民族法治知识。工作人员面向过往民族群众，细致讲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意义、核心原则，围绕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守望相助、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等重点内容开展宣讲，让民族政策法治知识入脑入心，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潜移默化浸润各族群众心田。陈巴尔虎旗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格日乐图：
7: 今年的主题是全面贯彻民族团结促进法，今天通过今天活动，我们首先 全面贯彻那个民族团结促进法，进一步了这个法律的一个事实，给广大和群众了解法律，贯彻法律。
6: 据了解，2026年陈巴尔虎旗宣传活动将覆盖机关、企业、嘎查社区、苏木镇、学校、连队、宗教活动场所、网络文化阵地、家庭十大重点领域，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统领，创新分众化、常态化宣传模式。后续将常态化开展校园民族团结主题教育、理论宣讲、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网络知识竞答、基层普法下沉、示范引领宣讲等系列活动，依托博物馆、青少年研学基地、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等多元平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融入各行各业、基层一线，推动民族政策与法治宣传走深走实、落地生根。
8: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1: 日前，根河市中蒙医院特邀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专家团队，开展了为期5天的专家坐诊及帮扶指导活动，切实把健康福利送到群众家门口。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程亮的报道。
9: 此次前来坐诊的专家团队阵容强大，汇聚病案管理、中西医结合、内科、康复治疗、中医适宜技术四大领域骨干力量。坐诊期间，专家团队结合我市中蒙医院实际发展需求，从管理规范、临床诊疗、技术带教三方面开展全方位精准化帮扶指导，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为我市群众提供优质专业的康复诊疗服务。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运动疗法科主管康复治疗师唐辉，
10: 我们就是通过中医的传统康复以及现代的西医康复，对脑血管疾病、骨折术后以及脊髓损伤还有运动损伤患者，通过针灸护理、中医的针灸治疗、推拿以及中医护理治疗，还有就是我们的功能训练，上肢的功能训练、下肢的功能训练、步行的功能训练，以及一些物理操作，还有一些器械的操作，对患者进行治疗。
9: 专业贴心的诊疗服务切实解决了群众的实际病痛，有效缓解了基层群众看病远、看专家难的问题，得到了就诊患者的一致认可和广泛好评。
11: 我这个是在家里磕伤的，当时很严重，我也不敢着地，又胀又痛的，我当时就用了一点药，后来感觉还是很痛，之后我就四处打听呗，打听到海拉尔一个医生，然后告诉我，他说可以做一个超短波治疗仪。我想根河有没有啊？然后我就问到那个徐院长了，他说的这个咱们医院就上了一台这个机器，然后那我就去做吧。我现在已经做到第4天了，感觉就效果特别好，现在也不胀了，也不怎么痛了。然后呢，我还想等下一步呢，还想做一个别的理疗。我感觉这个真的值得一推荐吧。
9: 就诊患者王华，根河市中蒙医院住院康复科护士杨泽一。
12: 我们根河市中蒙医院邀请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专家，主要是进行康复专业的技术指导以及交流经验。基层康复需求很大，很多术后、中风后遗症、脑卒中患者都需要系统规范的康复治疗。来的专家包含了运动疗法、作业疗法、中医护理操作以及中医针灸技术，目的是为了推进优质康复医疗资源下沉，重点围绕康复常见病种的评定标准、康复方案优化以及康复安全管理等内容。今后我们根河市中蒙医院面向住院患者、门诊患者以及社区老年人群，会把康复服务延伸到基层和家庭，为根河市老百姓带来更好的康复治疗和带来福利。
0: 近日，满洲里市总工会举行工会会员普惠商家签约仪式，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扩容普惠队伍，以精准化、常态化便民举措，用心用情当好职工娘家人。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3: 仪式上，满洲里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向长期助力工会普惠事业的蒙商银行及各合作商家致以诚挚感谢，并与新的5家企业签约，口岸洗浴会馆经理、 吴迪。
13: 通过跟这个工会及某商银行合作这么多年，我们口岸集团一直秉承着给满洲里在职职工更多的优惠，也非常感谢呢工会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接下来呢，我们会持续让更多的职工享受到优惠，同时也会更加完善我们的服务体系，让员工享受优惠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咱们优质的服务。
3: 据了解，目前满洲里市普惠合作商家由最初10家拓展至15家，覆盖商超、洗浴、餐饮、美发等10个民生服务领域，依托工会补、商家会共赢模式，既助力本地商户拓展经营渠道，激发市场活力，也让工会服务更接地气、更贴民生。满洲里市工会组宣部社会化工作者张威。
14: 自开展工会普服务以来呢，我们满洲里市总工会始终聚焦职工的急难愁盼，全市的持卡工会会员人数也已经达到了1.38万人，真正的让工会会员享受到了便捷实惠的贴心服务。
1: 近日，牙克石市建设街道办事处联合市消防救援大队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应急演练，以实战化演练筑牢社区消防安全坚固防线。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双、傅国才、江怡静的报道。
6: 演练模拟高层建筑突发火情、浓烟蔓延、火势扩大场景，应急处置工作高效推进。接到指令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抵达现场，规范开展火情侦查、火势压制、现场安全管控等专业救援作业。与此同时，社区工作人员与民兵应急队伍同步响应，逐楼逐户引导居民安全有序撤离，重点对老人、儿童及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开展一对一帮扶。在各方紧密配合下，所有居民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工作人员现场清点人数，确保无人员遗漏、无伤亡情况，整个演练流程衔接顺畅、规范高效。牙克石市建设街道办事处安全生产工作人员赵喜龙。
15: 本次消防演练主要是为了普及消防知识，社区辖区居民、商户及工作人员熟练掌握火灾报警流程、初期火灾的扑灭和疏散逃跑技能，破除不懂不会不敢的消防盲区，检验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及时查找漏洞，确保火灾发生时能够快速的响应、科学的处理，最大限度的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强化全员消防意识，促进人人参与、人人关注、人人守护的浓厚氛围，筑牢辖区的安全防线。
6: 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还为居民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宣讲，结合真实案例，深入剖析高层建筑火灾风险与特点，讲解逃生自救技巧、初期火灾扑救要点，并现场示范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操作要领及室内消火栓规范使用流程，普及家庭日常防火注意事项，提升群众消防安全素养与应急自救能力。居民徐永钦。
16: 非常感谢办处精心组织本次消防演练活动，让我们居民切实掌握了消防安全知识，有效增强了大家的自救互救能力和安全防范意识，让我们更懂安全，更会避险。
6: 此次演练不仅有效检验了街道、社区、消防等多方联动应急处置水平，更进一步夯实了辖区消防安全基础，切实把消防安全防线织密扎牢，为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
1: 我一如水，独一枝青花。
0: 在贵州的深山里啊，有一个民族，他们一生都与银相伴。女孩出生，父母为他们打一副银项圈，女孩出嫁，银饰层层叠叠如山峦。对他们来说，银不只是装饰，是祖先走过的路，是太阳和月亮的碎片，是一家人全部的积蓄。这个民族呢叫苗族。
1: 挽尽头发檀香拂过。
0: 那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去探寻一件件银饰背后藏着的故事。那些蝴蝶妈妈、龙凤花鸟的纹样不只是好看，更是一本用白银书写的无字诗书。所以呢，我们今天共同来关注博物馆里的非遗故事——苗族银饰断制记。

苗族的银饰啊，精美的让人惊叹，复杂的让人着迷，它是民族艺术中的佼佼者。对于苗族人民来说呢，银饰不仅仅是装饰品，它更是美和富有的象征。每逢重大节日，苗家女银饰满身，光彩熠熠。制作银饰啊，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它得经过很多道工序，就像是一场华丽的变身。先是挑选银料，然后融化成液体，接着用锤子敲成形，最后打磨得闪闪发亮。整个过程凝聚了一代代银匠的辛勤汗水和聪明才智，每一个图案都承载着他们的历史和文化，不仅是苗族人民的骄傲，也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如果说你走进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就会发现馆内啊精心展示了数件精美的苗族银饰。那硕大的手镯就像是缠绕在手腕上的月亮光环，宽大的耳环仿佛是挂在耳边的风铃，繁复的头饰宛如头顶的星辰，还有那些精美的项链啊，就像是流淌在颈间的河流一样。而那一整套的华丽银衣更是让人叹为观止。它们不仅仅呢是衣物饰品，更是一件件的艺术品，每一件银片都精细缎制，拼接成一幅幅非常动人的图案。苗族的银饰啊，讲究的是以大、多和重为美，其手工技艺蕴含着苗族集体智慧和创造力，在历史的长河中呢，历经风雨依然闪耀。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去探索苗族银饰锻造技艺的奥秘。

0: 朋友们，今天聆听记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博物馆里的非遗故事——苗族饮食断制技艺。在一个古朴的苗族家庭作坊里啊，一个个手工精湛的工匠们正用他们灵巧的双手一点一点地打造出一件件精美的银饰。这些银饰呢，就像有生命的艺术品，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灵魂和表情，他们诉说着苗族的故事和情感。银饰制作是一门技术活，每个工匠呢都得经过无数次的练习和挑战，才能够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1: 倘若我心中的山水，你眼中都看到。
0: 苗族银饰风格可以说呢是百花齐放的，就像是不同的门派，每个门派呢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活。虽然他们的银饰款式各异，风格独特，但制作的基本流程和工具却是大同小异的。这就像是无论哪个门派的高手，他们的功法和武器都有着一定的相通之处。打造银饰就像是烹饪一道大餐，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简单来说呢，银饰的诞生要经历几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先把银块加热到融化，然后敲打成型，接着呢制作模具，在上面刻画图案，把银条啊拉成细细的银丝，编织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最后啊把各个部分再焊接起来，擦洗干净。这个过程呢不是像一条直线似的简单直接的操作，而是像跳舞一样，各种步骤来回穿梭。特别呢是在制作那些复杂的花丝饰品的时候，像焊接啊、錾刻啊，还有清洗，得反复的来回好几次。这些步骤呢是银饰锻造的框架。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好好来探索一下苗族银饰锻造技艺奥秘中的那些流程。

岩石锻造的框架有了，那么内涵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说一说流程。首先第一，你要先熔岩，岩块啊，它得在非常高的温度下融化，这是打岩石的第一步。把岩块倒进锅里边，放在炭火上点火，用风箱来鼓风，让岩块能够迅速融化，这就是打岩石非常重要的第一步了。接下来第二步就要铸形锻打，融化后的岩液啊，倒入模具里去铸形，待它冷却之后呢，岩匠就开始敲打了，把岩块啊变成银片或者是银条。这一步啊是考验一个岩匠本事高低的关键了。首先啊，得看准这银块冷却的时间，快了打出来的银石太软，慢了呢银块太硬打不动。其次，锤打的力度和角度啊也得恰到好处，力度太轻了，哎，打不成形啊，太重了呢，又有可能会打废，所以呀，很有难度。

说过容颜和铸型锻打，我们再来说说制模吧。这一步呢是制作银饰的模板啊，银匠用锤子和簪子在铜片上雕刻出各种各样的图案，有的复杂精美，有的呢简单粗放。这些模板可是银匠家里的传家宝，有的银匠家里甚至有200多片儿。

说一说第四步錾刻。在银片上刻出各种各样的图案，就像是在银片上画画一样。银片是画板，錾子则是画笔。平錾、阳錾、阴錾、镂空，画画的手法非常丰富。银匠得有一双巧手啊，才能够让图案栩栩如生。没有模具之前呢，银匠们錾刻全凭经验和手法。模具出现之后啊，银片錾刻就变得简单又方便了。他们会把压模后的银片啊固定在松香板上，或者用模具辅助，然后挑选合适的錾子，一点点的在银片上刻画细节，让纹样的线条更加的鲜明，也能够更加的立体化。

朋友们，今天聆听记我们共同关注聊到的是博物馆里的非遗故事苗族银饰断制技艺。那刚才呢我们也聊到了啊，这个啊银饰锻造的框架内容是什么，流程是什么，如何熔银，如何铸形锻打，如何制模，如何錾刻，接下来就是拉丝编结了。用拉丝板把银条一次一次地穿进板上的孔洞，最后呢就可以得到粗细不同的银丝，然后啊把银丝编织成各种立体的图案。慢工出细活啊，拉丝需要有极大的耐心和技巧的。拉丝编结之后就是焊接啊，需要把不同的银饰部件焊在一起，组成完整的饰品。这得掌握好火候啊，火候不对，银饰可能焊不牢。然后就是洗涤抛光啊，自然也就是最后一步了啊。银饰得经过特殊的溶液来洗涤，去除表面的污渍，恢复光泽，然后再抛光，让表面更加光滑明亮。苗族地区银饰的洗涤啊，用的药剂是明矾或者是草。

我们说啊，这最后一步银是需要洗涤，这步很重要，因为它要呈现出一个漂亮的华丽的饰品，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它也分步骤啊，首先银匠们会用火给银饰来一个高温桑拿，让那些附着在银饰上的非金属杂质在高温之下消失。如果还有杂质难以清理啊，怎么办？再把银饰泡进这个明矾啊，或者是草酸的水里边反复去浸泡，每一次呢都是在进行一次深层的清洁，直到银饰恢复闪亮如新的面貌。当然了呢，不同地区的银饰锻造工艺在细节上也是有所不同的啊，他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制作各式各样的银饰。银饰上的图案啊，虽说也有一些类似的啊固定的题材，但银匠制作从无范本啊，完全都是银匠胸有成竹啊，手随心动的浑然天成。无论是圆雕、线刻还是浮雕、镂雕等等啊，手工极其复杂，制作不厌精细，工艺千变万化，让人不由得拍案惊奇。

爱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今天博物馆里的非遗故事呢，我们共同关注聊到的是苗族隐史断制技艺。那么它的断制流程大家已经了解到了，所以说一件精美的苗饰啊头饰，可以说啊是经过了很多很多工序才能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它之所以华丽，也是工匠们付出了无数的心血所呈现出来的。那么很多人都对银饰啊了解，但是细节却不太明白，就是这么薄的这么精美的饰品怎么能够不发黑呢？那么最后我们就来聊一聊银饰不发黑的秘密。银的化学性质相对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在空气中啊仍然容易与硫啊这样的物质发生反应，从而导致氧化变黑。苗族的银饰却能够在岁月中长久保持光泽，这得益于其独特的制作工艺与保养方法。在熔银的这个环节啊，银匠巧妙地加入少量的其他的金属，制成特殊合金。这些合金元素啊，如同守护银饰的卫士一般，改变了银的晶体结构，在银饰表面形成了一层致密的保护膜，这样呢，有效抵制氧气和硫的侵蚀，极大的减缓了氧化的速度。

么此外呢，苗族传承着古老的银饰保养智慧啊，银匠们用天然的植物汁液或者是草药轻轻地擦拭银饰，这些源自大自然的神奇物质啊，蕴含着能够与银的表面氧化物发生化学反应的成分，悄然地去除这些氧化物，使银饰品始终能够光亮如新。

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个非遗小知识啊，在2006年的5月20号啊，苗族银饰断制技艺经过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响彻千年的叮当声苗族银饰断制技艺。那么从博物馆的展柜前转身啊，那些银饰的光芒仿佛还在眼前闪烁着。一件苗银从银块到成品需要经历熔炼、锻打、拉丝、錾刻、焊接等等啊几十道工序。一位老银匠说，他这一辈子敲坏的银片啊，能够铺满整条清水江。今天呢，我们听到的不只是记忆，更是一个民族用白银写下的迁徙史。他们没有文字啊，就把走过的路、见过的山川全部都攒进了银饰里。非遗是什么啊？它是博物馆里静静陈列的展品，更是千千万万个手艺人日复一日的敲打声。愿这些声音能够被更多人所听见。好了，朋友们，这里是聆听记，我是孙玲，感谢您的陪伴，下期再会。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庆、湖北、安徽、湖南、贵州、江苏、河南等重点省份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于今天12:00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今天到28号，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地强度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

0: 任务依然较重。会商强调，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有关部门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加强监测预报，与暴雨天气和夜间降雨要加密频次，滚动更新预报预警，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镇村入户到人。要紧盯天气变化，滚动开展联合会商，针对暴雨、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高等级预警及突发险情灾情，强化督促提醒和现场指挥调度。要加强人员转移避险，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形成预警、校应、行动、反馈核实的工作闭环。针对老弱病残、幼孕等特殊群体，要落实一对一帮扶措施，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做好抢险救援准备，抓实水库、堤防、涉水涉河重要基础设施等的巡查防守，发现险情立即抢护，做好应急储突力量和抢险物资装备的预置布防，用好专业技术力量，科学有序开展抢险救援救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江西省纪委监委获悉，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委员、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郭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26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这名消息人士称，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报道称，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当地时间2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问立陶宛时表示，将通过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向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提供120亿欧元的安全援助。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起三天，江南、华南不少地方高温天气持续，最低气温也普遍可达27度左右，闷热感全天候再现，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金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
4: 咱
3: 这
4: 拿下，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赢。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共同关注体坛焦点，今天节目会触及的是刚刚结束的 CBA 总决赛，卫冕冠军浙江广厦在客场91-101输给了上海男篮。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进行单打首轮比赛，那继续进行单打首轮比赛，中国选手张之臻和张帅北京时间晚间出战，最终的两个人都没能够赢球。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CBA 总决赛今天晚间展开了第一场的争夺，那总决赛四节较量，最终上海男篮坐镇主场101-90战胜了浙江广厦，收获总决赛的第一场开门红。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解说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今天这个比赛呢是四节比分，上海是29比

0: 27、25比21、25比24、22比18，每一节赢的不多，但最终呢，其实加在一起赢11分，就是相当于是一个稳稳的幸福，稳稳的胜利。但这场比赛在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状况的，像洛夫顿应该是受伤离场了，怀特塞德今天我就没有看到哈，这方面结合比赛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按照上海男篮主教练卢伟的说法呢，白边是拉伤了，怀特塞德呢今天上午是参与了球队的合练，但是呢下午并没有出现在体育馆里面，然后是本土球员马典成顶替了白边的这个12人名单的位置，等于说呢今天上海队是三外援出战，而且呢他们的另外一个大外援洛夫顿今天就登场了两分半钟就撞伤了右肩啊，右肩膀撞伤了，然后呢就退出了比赛，做了一些治疗，但是呢后面是没有再回到场上，而且呢上海队今天双小外援配置其实还是不错的。当然了，广厦呢作为本赛季的卫冕冠军，他们在今天呢还是打出了一个不错的开局，一开始呢是建立了10-3的领先，即便是客场作战还是打得不错，但是呢在第一节打到一半的时候呢，广厦这边是做出了一处人员的调整，是换下了外援巴里布朗，然后呢换上了孙铭辉。那我们都知道呢孙铭辉目前是有伤在身，但是呢今天孙铭辉登场之后应该说状态和表现不如前两个系列赛对阵山西啊对阵深圳啊那么一个好的表现，今天孙铭辉是5投0中没有得分0分，另外呢还有5个失误，其中呢有4个失误发生在第一节，而且呢也正是因为孙铭辉这几个失误让上海队呢抓住了一些快攻反击的机会，并且呢完成了比分上的反超，一直呢把领先优势留到了最后是11分击败了广厦。而且呢我们都知道，作为广厦而言他有几个我们说绝对的核心吧，你像巴黎布朗在上一个系列赛面对深圳队可以说是表现非常出色，场均得分是31分，但今天呢上海队对巴黎布朗是进行了坚决的夹击，你拿球就有两个人来防，导致呢布朗今天命中率其实是比较一般的，24投只有8中拿了23分，是他本赛季季后赛开始以来的单场最低得分，三分球呢也只有15中4，应该说效率比较低。至于广厦的常规赛 MVP 胡金秋之前当然之前不是这个赛季，今天的大邱是受困于犯规危机，上半场比赛呢一共就打了8分钟，因为他上半场比赛就是早早吃到了3个犯规，然后呢到下半场比赛胡金秋呢其实是已经回暖了，今天大邱是10中8高效拿到18分，但是呢出场时间整场比赛只有21分钟也是因为受困犯规危机登场时间不是很长。相反呢面对我们说广厦几个主要进攻火力点都没有开的情况下呢，上海队即便今天白边没有报名，另外呢洛夫顿也就打了2分半钟，但是整个球队可以说是群策群力，你像这个古德温今天是一个人拿到了3-4分，并且呢还有12个助攻，里出外投投篮有助攻有，防守端呢很长一段时间也是主动领防对面的小员巴里布朗，可以说是攻防一体。另外呢你像李洪权和这个李先荣两个在半决赛命中率并不太理想的球员呢，今天三分线手感也找到了啊，两个人是连续的命中3分球，今天李洪权呢拿了12分，另外呢李先荣是拿到了16分，也是全队的第二高分啊，包括今天应该说是火线临危受命的老将福格也是一扫半决赛低迷的状态，今天呢打了26分钟拿了13分，另外呢还有8篮板6助攻，等于说呢是很好的补上了前3节比赛两个大外援都没有打这样一个软肋啊，最终呢这个全队都有贡献的上海队是在主场101-90击败了广厦，收获了总决赛的开门红。
0: 这场比赛呢其实为未来的比赛会埋下一些伏笔，刚刚说的怀特塞德应该是在训练的时候产生了一些伤病，这伤病现在什么说法都有，有是这个说足底筋膜炎的，也有说这个右脚慢性劳损的，然后这个洛夫顿的这个伤就你自己看，包括现在的一些消息，这两个人会影响未来的比赛吗？
1: 我觉得洛夫顿应该还好，因为今天呢在场下做完治疗以后，洛夫顿呢并没有离开场地，而在场边完整的观看了整场比赛， 我个人认为呢，上海队应该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球员他的伤病是比较棘手、比较麻烦，可能呢就直接退出比赛，不管是回更衣室，还说去看医生，就已经不在比赛中了。但今天呢，洛夫顿一直在场边，我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说，咬牙或许也能上，但是呢，因为今天福格配古德温这个双小外组合效果非常好，所以呢，洛夫顿就当成是一个后手，在本能席上等着。两个小员呢效果很好，我就不变了。但是呢，一旦效果不太理想，洛夫顿呢也会存在，比如说带伤出场这样一个选项。但最后呢，结果呢是比较让上海队满意的，双小外人组合也赢球了。而且呢，按照常理去推测，广厦呢他们做准备工作肯定会重点的布置像白边啊、像洛夫顿啊这些大外援组合，尤其是他们在大外援的这种我们的人员，尤其是在上个半决赛，上海的大外援面对北京队是打出了非常好的表现。结果呢，没想到今天上海呢是用了一个双小外组合，有一些出乎了广厦的意料。但是呢，不出意外的话，下一场比赛广厦也会对对方这个双小外组合进行针对性布置。到那个时候呢，洛夫顿可能就会去完成登场，并且呢，在攻防两端去体现一个大外援的价值。
0: 嗯。今天其实这个比赛呢，某种程度说，上海队他福格一个赛季的储备，就是在这一刻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 嗯，
0: 就是虽然说在之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不及在上个赛季的辽宁队，包括之前几个赛季的辽宁队季后赛的表现。我们以前也说，福格在季后赛的表现，在整个的 CBA 啊外援当中是非常稳定的一个输出点。但在这个赛季，由于年龄啊这个增长，的确这个竞技状态在下降。但今天呢，贡献了13分啊，还抢了8个篮板，并且有6次助攻啊，正负分值位列上海队全队最高，正14。就是这个队员的就是稳定发挥啊，某种程度说给洛夫顿更多的休息时间，也给了上海队在这个战术选择上的一些可能性。因为古德温发挥得很好，古德温应该到现在为止所有的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场均的命中率低于50%的很少。
1: 嗯，
0: 今天应该是21投12中啊，这是整体的这个拿了34分，12个助攻，7个篮板球，就是双小外啊，在没有洛夫顿的情况下表现的已经很有杀伤力了，是吧？
1: 嗯，没错。而且呢，我也看到一种说法，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 CBA 球队俩外援，对手呢有4个外援，那2外援呢可能会天然的处于劣势。但是呢，上海队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上海队这回缺的是2个大外，而在常规赛末期的这近10场比赛里面，当时呢白边洛夫顿两个人呢是都有伤病，而上海队呢已经把这一套双小外组合运用得炉火纯青了。今天洛夫顿即便是伤退了，但是呢上海队其实一点也没有慌乱。包括在第四节一开始广厦呢将分差迫近到7分的时候，双小外这个古德温他其实也没有慌乱，带领球队呢是很好的稳住了局面。今天古德温一共就歇了1分钟啊，40分钟的比赛他打了39分钟，可以说是把整个人燃尽在场上了。而福格呢，在常规赛阶段其实呢也有过不少好的表现，因为在常规赛的前面的大部分时间里面，福格出场时间是比较有限的，一是有古德温，另外呢有大外援，包括上海的本土后卫线，其实呢也有不少可以去用的人才。所以福格呢前面的比赛基本上是在板凳席上，包括在场下训练的时候去贡献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建议。但是呢，等到双大外受伤，你像上海队这个赛季非常典型的一场比赛，他们在客场击败北京的比赛，福格一个人狂揽36分，也是体现了自己宝刀不老这样一个状态。所以等到季后赛开始之后，包括对北京队的半决赛第一场比赛，当时呢，卢伟就是上海队主教练上来呢，也是用了一个双小外组合，用古德温搭配福格，就是因为呢，在常规赛双方在北京交手的时候，当时呢，福格状态非常出色。当然了，半决赛对北京呢，北京队的外线有过不错的防守，福格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展现。但是呢，这一次打广厦，福格临危受命，还是体现了自己，因为他也拿过这个总决赛 MVP 嘛，体现了自己 MVP 的价值。
0: 其实今天福格和这个古德温在外线的发挥是不错的，包括 李洪权和李天荣，因为李天荣之前一直都是上海队进攻外线的一个稳定的得分点。今天呢，三分是6中4，就是回到他这个顶峰时候的一个命中率，因为之前有伤病。然后李洪权呢，在外线今天的发挥也不错，两个人也拿了28分。这个其实要说的填补的是什么？填补的是洛夫顿没有在场上得分，以及张振林今天只拿1分，这样的一个分值上的一个差距。今天其实说白了，上海队有很多人在帮彼此的队友在补分，包括是替补登场的闫鹏飞，15分钟拿8分，抢4个篮板，这个效率值还挺高的。他如果打30分钟的话，那就是16分8篮板，这个效率值是非常不错的。
1: 没错，而且呢，我们知道在上海队双大外不能打的情况下，王能连、闫鹏飞两个点呢，其实就需要比之前承担更多的责任。闫鹏飞呢，在去年夏天跟上海队，其实当时呢他就已经准备退役了，就是说我这个年龄也到了，然后呢觉得应该去开始人生下一段经历了。但是呢，上海队这边呢，因为在内线这个位置上相对是比较缺人，所以呢又跟他说能不能再回来再战一个赛季。而闫鹏飞呢，在刚回来的时候状态其实比较一般，但后来呢，通过这个比赛的进行，通过这种状态的恢复，他呢还是体现了自己的特点。今天一段时间呢，闫鹏飞跟大王曾经还搭档过双塔啊，大王去篮下，他呢中距离也可以去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其实也是我们说到了季后赛，骑兵的价值所在。你前面你也介绍了，像李天荣，强队赛三分球命中率接近60%，但是呢，到了季后赛，尤其是半决赛打北京，是一个球都投不进。他不是说一场比赛不准的问题，是整个系列赛就是一球难进，一个三分球都很难进。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个，而且呢，通过半决赛和北京的洗礼，感觉呢，李洪权、李天荣两个点呢，在投篮的信心上、投篮的感觉上获得了很好的恢复，也是给了主力很多的支持。相比之下呢，今天广厦在板凳席上，外援塔克12分，咱们就不多说了。另外一个得分最高就是赵家人拿了12分，外塔克15分，家人是12分，除他们两人之外，只有卡尔顿拿了3分，其他替补席是1分没得，给主力的贡献、给主力的帮助其实呢并不是很足。因为系列赛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一两场比赛靠一两个球员的发挥或许能赢，但是呢，如果你只有这一两个点，那对方呢给出针对性布置之后，你没有第三个人、第四个人站出来想要去赢下这个系列赛，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0: 就是上海队呢兵强马壮，从赛季伊始第一次登场亮相的时候，大家从那个小片里就看到了，就一个一个的出，就是大部分球员在 CBA 的各队当中都能打主力轮换乃至主力的位置。所以呢，当时我们就说这个队赛季开始成绩不好就是一个磨合的过程，通过一整个赛季的磨合，你也看到他这个板凳的深度啊，这能力的一个增强，就是这个队也是很多人新加盟的，但他磨合得很到位，但不像北京北汽啊。我看今天这个周琦在解说纽约尼克斯和克利夫兰骑士的时候，周琦也说看克利夫兰这球打的就跟北京北汽一样，就是两个人打球全员看，然后解说员那边不敢跟，说这是你说的我们可不敢。就北京北汽现在想想也是那么打球啊，杰曼啊、陈英俊俩人打大家看。就是周琦一般是上挡拆，挡10个能接到1个传球，就是国家队的主力中锋嘛，在北京北汽，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主力中锋在北京北汽没有围绕他的得分战术，就他的得分都是蒙的，就说白了，就都是他别人给他传一个他就投一个，要不被神打一个，没有以他为核心的战术哈。所以我估摸这个周琦这一个赛季啊，看了克利夫兰这比赛，想起自己这个境遇了，这是一个花絮啊。我们再来说广厦这边，广厦呢今天问题就颇多了啊，就是某种程度说呢，刚才谈到了大邱，就大邱应该是受困于犯规，就是大邱按照一上场这个犯规密度，我觉得半场都打不完就得下去。就是今天这个犯规吹的哨对他来说稍远了一点， 然后孙铭辉今天也是没有完全的施展出来啊。
2: 嗯。
0: 然后朱俊龙今天外线的三分也没开，就我们说三个最关键的点，一个是受制于时间，一个是受制于伤病影响的状态，一个是受制于今天的手感，这三个最固定的国内进攻点啊或者串联点没有打开，那你的所有的进攻就锁在了布朗和塔克身上了。塔克还能靠身体冲冲撞撞。那布朗被对方这样的一个集火外线群去围着防的话，你就算天大的本领，其实今天布朗已经很不错了，23分放到任何的联赛里都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得分数字了，但他是自己跟自己比，对吧？所以今天这个整个广厦的战术安排啊，还是被上海队很有效的针对了，是吧？
1: 没错，因为巴里布朗呢是这样。在今年季后赛开始之前，因为上海和广厦呢都不需要打附加赛，所以他们的休息时间比较长，为了让队员呢能够在这个长期的这种叫假期过程中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当时呢广厦是赶到上海和上海队呢进行了2场热身，双方呢各取一胜，而巴里布朗呢在这2场比赛里面都是展现出了极佳的状态，或者叫最佳状态，是吧？打得非常好，然后呢也正因为这2场比赛，然后呢上海队开始重新调整了对巴里布朗的布置，因为在本场比赛之前，巴里布朗呢在过去3次面对上海的比赛中场均可以拿到41分，可以说是状态极为出色。为什么呢？因为你像上海队不管是白边还是像王哲林这些大内线他都防不出来，如果呢胡金秋或者是广厦的大内线可以给布朗提供高质量掩护，那布朗挡完就拔，他的命中率其实是很有保证的，他有这个能力。去年总决赛呢，广厦就是靠布朗给拔回来的，拔赢的。但是呢，今天的比赛，上海队对于巴里布朗是进行了坚决的夹击，你一拿球我就2个人防，然后呢，我有意的放空底角的位置，然后去考验你的投篮，你要投不进，我加布朗呢就越加越有信心，越加越有心得。而今天呢，巴里布朗面对对方的夹击，尤其是夹击的其中一个人是张振林呢，今天大部分时间承担了单防布朗的重任，另外呢队友帮他做协防，帮他做夹击，让巴里布朗呢命中率只有24中8，对于布朗而言呢已经是很不理想了，三分球呢其实也只有15中4，有点浪头的感觉了。反正我个人理解呢，今天广厦这边他们其实也一度有获胜的机会，包括在第四节将分差我印象里面应该是最小缩小到只有5分，但是呢面对上海队这样一个内线护框其实并不是特别理想的阵容，广厦呢其实应该增加一些对对方内线的杀伤，而不是说这个拘泥于在外线去拔三分球，因为咱们说实话像胡金秋像这个王哲林像闫鹏飞咱们前面也说了他们今天发挥呢还是不错的，但是这2个人呢其实都不以护框见长，尤其是在第四节大王休息的时候，当时呢闫鹏飞打5号位，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从常理来讲可以去增加一下篮下的杀伤，然后呢闫鹏飞本身他不善于护框，所以呢可以去这么去打，但是呢在那段时间赛后今天王博也说了，在第四节追到这个5分7分的时候，我们在外线呢有几次不太合适的出手，但当时呢其实可以在内线增加一些杀伤，而不是说一定要投三分球，因为那个时候时间还比较宽裕啊，不是说一定要去争三分球才可以追上。我觉得下一场比赛呢，如果白边如果洛夫顿，但洛夫顿本身也不善于护框，如果白边还不能打的话，那么下一场比赛呢，这个广厦需要去内线做一些文章了，因为你光扔三分球，这个起伏这个波动还是挺大的。
0: 对，今天广厦的球迷如果是听节目的话，他们肯定就是会觉得有点错失良机，就是由于大邱的这个过早的这么多的犯规二犯啊，有些比赛时间呢就无法变成比赛有效时，因为他今天总共才打了21分钟，
1: 没错，
0: 对于胡金秋21分钟拿18分抢7个篮板，他今天的效率值其实还是不错的，所以今天没有就是在这个上海队内线没人的时候给予上海内线最严厉的打击，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就对方把你的外线死死的包夹住，那你现在也只有外线的进攻方式，你的内线没打开，今天吴晓也是没得分，打了27分钟得0分，但是抢了10个篮板，吴晓把护框还行， 今天广厦的这个胜负手，是不是内线啊？没有完全利用到是一方面。另外，孙铭徽今天是有些伤病，还是在影响自己的发挥吗？
1: 对，孙铭徽现在是两个脚踝都有伤病。他右脚踝呢是在本赛季俱乐部杯决赛阶段的时候，当时是有了韧带撕裂，然后呢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恢复。然后呢他左脚踝是在和深圳的半决赛，应该是第二场比赛，当时呢。

0: 又扭伤了左脚踝，等于说左脚、右脚全部扭伤了。今天赛后王波也说了，孙铭徽其实他目前恢复的状况，其实还不具备总决赛这个水平，但是呢，他应该也是想要去帮助球队，所以是坚持要去付出打总决赛的比赛。咱们为他这种咱们说精神而感动的同时，也希望他呢能够在比赛中去尽可能好的发挥，因为在前面对深圳的比赛，孙铭徽的投射其实命中率非常高，他在前面的半决赛三分球命中率投到了47%，但是呢也是因为在半决赛打深圳状态太出色了，今天呢上海队对他也是进行了大量的针对性防守，也是迫使孙铭徽呢出现了很多失误，这个失误其实有些时候还是比较致命的，所以下一场比赛如果孙铭徽状态恢复的还不是那么理想的话，我觉得广厦呢也可以适当考虑给林敏胜一些出场机会。今天林敏胜呢其实一共就打了
1: 13分钟，
0: 对，但是他今天感觉还可以，今天林敏胜三分球是2中2，作为他这样一个其实三分球命中率他并不是特别擅长的球员来说呢，三分球投成这样已经还不错了，而且林敏胜呢也可以提供给广厦更好的外线防守，他防守强度其实也在，所以给林敏胜相对更多的时间，让孙铭徽呢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面爆发出最大的能量，可能呢也是王博在后面比赛中需要去考虑的话题，因为孙铭徽明显可以看到他的状态其实不在自己的最佳。
1: 两支球队其实战术安排就是说谁会成为有一个主导性，你看我们上海和北汽的比赛，就永远在场上主导换人的是上海队，就北京北汽是慌乱中的去应对上海的变化，就每次你的棋呢就感觉比对方本来就慢，然后对方呢又是先你几步出棋，那还快你几招，这个下到最后就满盘都是人的棋了，对吧？
0: 嗯，
1: 就今天其实广厦应该应对上呢可以更积极，轮转一下，就是让大家更多的去试一试，当然今天有确实有一些很明确的一些问题，包括林敏胜应该也有点伤，还有大邱之前那个伤应该我觉得对他有点影响。
0: 没错，林敏胜是在对深圳的比赛应该是第三场受伤，他是缺席了和深圳的第四战，目前也不是一个100%的状态，而胡金秋呢反正我是挺心疼他的，我感觉他已经是有2-3年没有获得过一次彻底的休息了，这一整年包括去年一年他都在打各种比赛，所以看上去呢不管是常规赛还是在季后赛前面的比赛，他的状态呢因为咱们见过胡金秋这种状态出色的时候，我只能说跟当时相比，胡金秋的活力相比当时还是下降的挺多的。
1: 就是有一年我记得还打30篮球来着，
0: 没错，
1: 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有一个假期打了这个篮球，就是30篮球赛，所以他现在整体属于一个超负荷状态，就是再好的球员他也需要一个很好的休息。就为什么就是职业体育会给职业运动员一个特别长的一个休息期，当然这个休息期你要很合理的去度过，你有你的休假啊，放松的时间点，之后你的这个饮食训练还是要去固定的，就我们以前说就是特别是篮球运动员，德伦韦德说过就是如何让自己在下个赛季没有伤病，就是在夏训的时候力量房里面的挥汗如雨，对吧？就当你有一身这样的这个很棒的肌肉啊，符合这项运动的肌肉含量和肌肉密度的话，你下个赛季回到球场上，你就会感觉身上穿着这种铠甲再去打比赛，你就不容易受伤。就很多时候其实是这样的，就我们的职业球员要职业啊，大邱呢现在目前看就太职业啊，并且太敬业，所以他现在整体感觉疲劳度比较高。这个系列赛看完一场之后，结合常规赛的一些比赛和现在人员的一些变化，两个球队的胜负手你觉得未来很明显的在哪儿？比如说上海队的胜负手，还有是广厦队的胜负手，广厦是现在急需调整的。
0: 我觉得两个队如果分开来说的话呢，上一个胜负手应该就是白边和洛芬的伤情了。如果两个人可以快速复出的话呢，目前来看这个系列赛上海队呢还是上风球，因为他们的人员相对更齐整一些。当然了，这是在白边洛夫顿两个人可以回来的情况下，因为今天虽然上海队1-0领先了，但是我依然觉得呢这个系列赛肯定不会那么快结束，因为上海队第一呢相对还是经验比较缺乏一些。第二一个呢，因为广厦今年是他们第4次在队史上 打总决赛了。这也是像胡金秋啊、啊孙铭辉啊、赵元昊啊等等这些球员第四次啊，但当然赵元昊前面受伤过啊，啊他们这球员第四次经历总决赛，而广厦的四次总决赛，第一场比赛全部失利啊。去年他们也是上来先输一场北京，你应该也有印象。那今天呢，这场球虽然输了，但是呢，并不会影响广厦整个球队的心态，他们也见识过这样的场面。嗯，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广厦呢还需要尽快的让像孙铭辉啊、林敏胜啊，以恢复到一个更好的状态，去应对总决赛这个级别的对抗。嗯，我甚至觉得呢，如果队员的状态没有恢复到这个级别，适当少打一些也不是不可以，因为这个级别的比赛，越高级别的比赛，他越打呢，轮换可能会越短，因为有很多球员呢打不了这个级别了，因为你一上的话呢，攻防两端可能都会进退失据，进攻端你打不进，你五中零，防守端呢，你又给五个失误，让对方打出大量的转换，因为上海队呢，这个用北京的主教练许明教的话来说，就三点：第一反击，第二篮板，第三三分球。那你第一就是反击，你给对方那么多失误，那对方可不就大量反击吗？今天上海队全场比赛就五个失误，反而广厦呢出现了11个失误，这是肯定不行的。另外一个呢，今天上海队这个篮板球虽然两个大外援没有打，但是呢他们篮板球是赢了广厦的，所以广厦如果想要去在这个系列赛跟对方一较长短的话，尤其是对方大内线如果还不能回来，你的篮板球必须要去体现出足够多的优势，才有机会呢去把这比分搬到自己一个想要的位置上，就好像打深圳一样，打深圳广厦篮板球有三场比赛都是遥遥领先，只有一场输了篮板球也输了比赛，所以打上海的比赛呢，广厦也有必要在篮板球保护上做得更好。另外呢，就是在关键时刻他们已经体现出更高的经验，今天第四节将分差迫近到5分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比上海队更加稳定，结果呢他们的选择明显没有上海队那么老道，而上海队呢，古德温如果能够延续这个系列赛的发挥，这第一场比赛的发挥，那今年呢，古德温有机会去冲击总决赛 MVP。嗯
1: 嗯，在简单最后，我们说说裁判，因为从这个比赛的后期半决赛的时候，已经用了一些这个外籍裁判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某一些哨还是会保存一些争议。这个争议呢，我觉得有些哨是什么？是我们的国内的联赛的吹罚和国际的接轨不到位，就是人家吹的是对的，你的感觉是错的，对吧？
0: 没错。
1: 有些呢，确实有一些漏判、错判的地儿啊。当然，三个裁判有一个还是本土裁判。你怎么看现在为止，就是这些啊裁判员的工作？
0: 我觉得在今年季后赛半决赛引进外籍裁判员之后呢，围绕在裁判员身上的争议，其实呢是相比于以前少了很多的，这是其一。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自己的球迷喷本土裁判员这个批评的比较多，但是呢，外籍裁判人家毕竟是外来的，那么对于他们的批评声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因为他们就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在今年的半决赛呢，这个客场赢球，尤其是京沪大战，客场赢球是屡见不鲜。那么一个裁判员他吹罚的比赛，可以让客队有获胜的机会，其实呢，也已经说明了他们很多时候呢，在这个一碗水端平上做的相对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个可以从半决赛开始到现在，这个围绕在他们身上的判罚争议比较少是一个佐证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把这个外籍裁判引进来，也是想去给咱们的本土裁判员创造一个去学习的机会，因为我们的本土裁判员在过去几年呢吹罚国际大赛的机会并不是很多。那么这回呢，跟这个外裁，而因为这回呢 FIBA 国际篮联给咱们派来的外籍裁判呢，都是世界上可以说是最高水平的比赛。包括在未来几场，咱们会看到一个日籍裁判员，日本裁判员叫加藤清正，他呢是 FIBA 的顶尖裁判。之前呢，韩国联赛季后赛邀请他去执教执裁，他也没有去吹。这回呢，他在咱们这儿了，因为他在这个国际篮联是可以吹奥运会决赛的裁判。咱们过几天呢也看一下啊，他吹 CBA 联赛会是一个怎样的表现。另外呢，咱们的裁判员跟他们在一起也有机会呢去我们说获得更多提升。包括第三一点，就是在今年 CBA 结束之后，中国篮协呢也会有意的去送咱们的本土裁判员去吹罚一些联赛，吹罚一下 FIBA 的这种杯赛，到时候呢咱们的裁判员在那个舞台上可能也会去获得更多的成长。 这种咱们把他们引进来，把咱们自己裁判员。

0: 重出去，这样的操作呢，对于提升国内的裁判员整体水平还是很有帮助的。
1: 好，希望这组的系列赛呢，未来会越来越精彩。今天非常感谢华谦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法网的比赛。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单打的首轮比赛，中国金花张帅0-2不敌美国选手李安，张之臻呢是0-3输给阿根廷的球员阿科斯塔啊。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陈君乐，陈老师晚上好。
10: 哎，你好，郝迪。
1: 这个继之前郑钦文的出局啊，这个王左王右的晋级，我们今天呢还是有几位选手继续的出战。那吴亦丙今天是首轮比赛直落3盘7-56-26-4啊，战胜了美国选手基隆，晋级第二轮。这应该是他个人法网正赛的这个首胜啊，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您就这个比赛，包括阿丙的表现，先跟我们说一说。
10: 啊，这场比赛呢是昨天，应该是今天凌晨大概2点多的时候打的吧。本来是正犯困的时候，但是这场比赛，看的过程啊是让人越看越兴奋。打到第三盘基本上是完全睡不着了，因为这场比赛阿丙的表现就是非常非常的惊艳吧，可以说是我在红土上面看到他打的最好的一场比赛。前场比赛他的表现用数据来体现的话，最好的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他的制胜分的数量，三盘打了51个制胜分，然后对手吉隆呢只有18个，可以说是在进攻势头上面完全碾压对手。打得这么激进的情况下，他的非受背景失误只有38个，就是51对38，有正13的一个比例。这个比例呢，即便是在硬地上面也是非常优秀的，更别说是相对来说比较慢速、比较难以打死对方的红土上。阿炳昨天能够交出这样的数据呢，是他进攻手感和整体状态的一个最好的写照。然后呢，这场比赛之所以敢于这么打，也是阿炳我感觉他现在在红土上自信心建立起来了。因为他这个红土赛季一直是在低级别的挑战赛当中去寻找手感，然后积累比赛的信心。这种赢球自信啊，现在是有这种滚雪球的态势慢慢积累起来了。他这个过程当中也拿到过红土挑战赛的冠军，

0: 后呢，在法网前，他还抽出了一周多的时间，去到了纳达尔网校，在西班牙的纳达尔网校进行了一番深造。阿比，我看他采访也是在说，在纳达尔网校的过程当中，也是对于红土有了更深的理解。所以说，今天我看他打这场比赛，就感觉整体心非常定。不像过去，他是一到红土上就不太会打球，因为我们知道阿炳从小是美式硬地打得多，几乎是在硬地上面练出来的，所以说，他过去最好的成绩也都是在北美的赛季，比如说他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在达拉斯，然后呢，大满贯的首胜是在美网，所以呢，来到红土他能够打出硬地一样的这种赏心悦目的华丽进攻，我真的是为他非常的高兴，同时也是一种非常大的惊喜吧。他终于能够征服红土了，可以说是突破了一种心魔，这一点来说非常的不容易。
1: 嗯，就是吴一炳赛后也对场地进行了点评，说是这个今天晴天让这个场地特别干燥啊，有可能因为没浇足水，场地和之前训练的感受不一样，干、滑，抓地力不够啊，但他是做了一些调整是吧？
0: 嗯，对。我对这段采访其实也是印象非常深，他说刚开场的时候就发现这场地比较滑，然后滑了以后呢，在红土上面制动啊本来就比较难，比硬地上难，所以啊他就选择多打回头球，让对方跑起来以后急停急转不就刹不住嘛，再回头去救回就是身后的这个落点就更加困难了。吴一炳说出这一番就是战术的临场调整，能够说明两点，就是一个是他脑子非常快，能够根据赛场上面的这个情况，及时的做出有效的调整。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现在真的是会打红土了，非常会去利用场地的这个特性，会去给自己争取更大化的利益。我就想到过去吴一炳其实对于红土是非常排斥的那一种。因为我自己也是打硬地打得多，来到红土我很能体会他这种感觉，就是球有不规则弹跳，站也站不住，然后呢打完以后身上还很脏啊，全是土。我自己打惯硬地的人都会觉得打红土不舒服，但是我是无所谓，我大不了不打，但职业球员必须得适应。而吴一炳呢，他就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他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喜欢红土就逼着自己去克服，然后呢从接受红土，然后现在会打红土，我不知道他未来会不会爱上红土，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转变，也可以为很多的中国球员，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的中国球员都是、
1: 陈老师，我这边插播一条最新消息哈，您稍停一下，我们有继续聊啊。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说，以军越过以黎停火线，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攻势。好，我们继续来聊这个比赛啊，就刚刚谈到了这个吴一炳，其实您也提到了，就是吴一炳整个的一个比赛的状态，现在呢从过往的排斥到现在对这个场地呢进行一些敞开心扉的接受，然后呢通过一些比赛的一些场地的变化，把自己这个聪明这一点啊，或者是这个能够随机应变这一点呢发挥的不错，我觉得像您刚刚说的，他应该感受到了红土比赛的一些乐趣了。
0: 真的是这样，对，所以我这场比赛就让我感觉非常的赢得非常的畅爽，不仅是一场胜利，而且是让我感觉到了很多可喜的变化，甚至他未来啊，我都可以整个在红土上面给他更高的期待。就我们很自然就想到他下一轮比赛要对上十号种子科波利了，就是一个意大利球员，很会打红土，但是呢，吴一炳能不能冲一冲呢？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对吧？因为吴一炳本身就是那种上限非常高的球员，而科波利呢也是那种波动性比较大的。虽然现在排名很高，而且呢，来自一个非常有红土积淀的国家意大利，但是呢，他现在他跟吴一炳一样啊、上限非常高，但是呢，要是状态不好的时候，下限也会非常低。就在法网前，汉堡的500赛上面，他刚刚是吞蛋输给了来自秘鲁的小将布塞，所以说啊。哎，真不好说，吴一炳如果能够保持住今天凌晨的这种状态的话，下一轮完全是有机会去冲一冲的。
1: 我们说其实一个运动员适不适合红土还很关键，因为我们今天像张志臻和帅姐打的这个两个对手，帅姐打的是美国的选手李安，然后呢张志臻打的是阿根廷的球员阿克斯塔，这两个人其实就都是擅长红土的，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这两场比赛都是脆败啊，一个0-2，一个0-3，您再跟我们简单说说这两场比赛。
0: 张帅这场球呢，本身他出圈以后就感觉信心不足，因为法网前在罗马刚刚是第一轮就输给过李安， 而且李安这个红土赛季真的是出状态了。刚刚还之前在赢张帅之前还在马德里赢过斯瓦泰克呢，这个是四届法网冠军啊。所以说现在他的这种状态，张帅遇到他呢真的是没辙，感觉每一块都比对手受牵制的样子。但是不过好在张帅本身现在打大满贯，单打就不是他的主战场，我们还是期待他未来在双打的表现。而赵志臻今天呢，其实和昨天郑钦文我觉得是有点类似的，对手都是排名100位开外的资格赛球员。然后呢，赵志臻对于这场比赛的这个准备呢也是显得有些不足，前场比赛他的这个所选择的战术完全是印地化的打法，打得非常的平，非常的急，就恨不得一拍锤死对手。而对方呢和昨天郑钦文的对手一样，也都是用这种牛皮糖的战术，怎么都打不死。结果呢到最后就是不断的失误，让自己心情越来越焦躁，最后呢是一场脆败可以说。这一点其实张志臻这场比赛就是刚才您体现，我说中国球员从小在硬地上面练球，这种根深蒂固的东西啊，和红土还是有些格格不入的。但吴亦丙做到的这种转变呢，我希望其他的很多中国球员也能够有朝一日可以做到同样的转变吧。
1: 就是红土比赛，你总想说就是往上一拍就打死对方，这个就是难度非常大的。然后呢你有这样的一个心结，比赛其实你越打得不顺，这个整个的这个比赛中的这个势，这个气场就完全转到对方那儿了。就跟我们看纳达尔的比赛，就是首先这个比赛我一上来啊，我先告诉你我能打5个小时，就从身体语言人告诉对方我能打5个小时，咱比比谁先崩溃啊。就是某种程度红土要这个劲儿，就是你才能立足这个比赛场，站稳这个赛场，对吧？
0: 对，红土其实就有点像下棋，你每一拍都要为后面做布局，而不是像一些快速场地一两拍能够锤死对方，快速解决问题，这是两种理念了。
1: 对，就今天张志臻就是看比赛过程中就明显感觉太着急了，
0: 就
1: 恨不得就是3拍解决战斗，2拍拿下对方。对方实力也没那么弱，并且对方虽然排150，张志臻这边220呢，就比人排的还高呢。就是纯论实力的话，人家比咱还稍微靠前一些啊。
0: 嗯。
1: 然后这个除了之前出战的几位选手，还有这个简单说说这个郭涵玉哈，因为郭涵玉也是资格赛赢了3盘比赛，
0: 是。
1: 然后才打的。
0: 郭涵玉其实说也是说我们今年中国军团出战法网的一个最大的惊喜吧。赛前没想到他能够突破资格赛，能够打进正赛。而凌晨的这场正赛的表现呢，我也是看了，距离胜利真的是非常接近。本来都觉得资格赛能够一轮赢一轮都已经是惊喜了，结果呢差点正赛都能赢一轮。可以看出这位小将慢慢也能够把自己的职业生涯走通了。但是呢下来以后他复盘也是提出了这个问题，还是经验问题。其实这场比赛他第二盘有发球胜赛局的机会，赢下这一局就能够爆冷战胜凯斯勒了。但是呢就在胜利面前，很多菜鸟级别的球员来到这种关键的时刻都会有这种抢赢怕输，或者说过于急躁，一急躁就犯错，然后连续丢分。第二盘呢就是看着他发球胜赛局丢了以后，然后呢被拖进抢机又是稀里糊涂的，就是很快就输掉了。然后来到决胜盘以后，比分一度焦灼，然后又是来到盘末阶段5-5以后丢了一个发球局，结果呢是6-7、5-7，两盘见7的比分被凯斯勒逆转，非常的遗憾。但是呢，如果去细品这过程当中，从三轮资格赛赢过来，再到正赛首轮面对凯斯勒这样的久经沙场的老将，也不是老将了，算是在大满贯的老手了。在这样的一场来回的拉锯战当中，能够把比赛打得如此接近，我觉得对于郭涵玉来说，可以从里面提炼到很多的积极因素。这次法网应该说是收获非常大的。
1: 嗯，因为郭涵玉我算了一下，应该28岁了，他不算是一个特别年轻的运动员，但他是一个还在当打之年的一个女运动员。我们也希望他这个成绩能够保持下去哈。那现在呢，我们这次的法网第一轮啊，这个王新宇、王希宇，然后这吴亦丙是晋级啊，然后张帅、张志臻、郭涵玉、郑钦文这是出局。那大家还在找啊，布云朝克特呢，邵俊成呢，其他我们那些女将呢，都哪儿去了？这个今年是不是有一些资格赛就被淘汰了？
0: 对，资格赛包括伤病就本身就没打，最后呢有7位球员能够进入到正赛，还是保持了这两年一个参赛率， 啊，有人进有人出，像郭涵玉现在就进来了，然后小商和布林朝克特这次暂时就离开了。但是呢，整体来说，我们已经连续有两到三个赛季，这个美战大满贯男女加在一起都有七到八名球员出现在正赛舞台，这首先就是一种比较健康的生态。然后呢，这次比赛首轮七位球员能够进三个，这个胜率也是不错的，尤其像维炳啊，这是一个大大的惊喜，也不是大大的惊喜啊，可以说是大大的一个提振啊，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取得一个大满法网的首胜，这是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然后呢，王左王右来了一个双王并进啊，我觉得这两位，尤其是王左王希雨，在沉沦了一段时间以后，硬生生是在国内的一些 ITF 的低级别的赛事当中，把自己的状态，包括过去的一些赛场上面控不住领先球的这种老毛病，完全改掉了。这次法网真的是让人耳目一新啊，从资格赛到正赛，四场比赛是赢得一轮比一轮顺畅，这感觉完全不是过去王左给人的印象了。所以呢，其实这次法网还是有非常大的亮点的。我也希望像吴一炳、王希雨这两位球员的这种状态回升，其实都是从低级别的赛事当中累积起来的这种东西，然后呢，来到高级别的赛场就能够把它化作啊一场场的胜利。所以这样的一些找回状态的这种奋斗之路啊，也可以给同样处于困境当中的很多其他的中国球员去起到一些启示的作用吧。我相信这届法网能够给我们留下很多的东西的。
1: 嗯，就是像袁岳啊、布云朝克特啊、周毅啊，这都是属于资格赛被淘汰了。哎，小商是又有伤了吗？
0: 对，小商是这个赛季年初打完以后，到现在又陷入这个养伤的阶段了。可能也是因为去年这个冬歇的时候不是还有全运会嘛，他双线作战，青年组和成年组两线作战打完以后，这个的确是消耗非常大的。
1: 嗯，
0: 今年上半年可能尤其本来是红土，对于他的这个本身，他是那个脚的趾骨这种应力性的容易之前出现过应力性骨折嘛，所以如果有滑步的话，这个风险会比较大。我估计他们的团队会采取比较保险的这个战略。
1: 嗯，
0: 有选择性的去放弃一些赛事。
1: 嗯，
0: 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中国的这个网球虽然是有一些进进出出的，但是这届法网上面所整体展现出的一些东西，还是值得去推广借鉴嘛。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大多数球员其实都是处于一个排名的低位，吴一炳刚刚从100开外打回了前100，他的这条路是不是可以借鉴给周毅啊，包括张志臻啊，还有张晋成啊，还有布林朝克特这些球员，从低级别的比赛去慢慢练级，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整体的状态找回来。这个相比于一些用排名保护直接去参加一些高等级赛事，然后打一轮输一轮的这种参赛的节奏，我觉得像阿炳现在的这种打法应该是比较科学的。
1: 嗯。说到这个排名保护，您也跟我们说一下，因为现在郑钦文也是大家最关注的，已经是出了女子前100了。女子前100出了之后，大满贯应该就要去打资格赛了。这个排名保护它能用到吗？
0: 郑钦文现在这个排名保护应该是用不到，因为排名保护呢，你必须要在受伤或者是有特殊的身体情况，远离巡回赛长达半年以后，然后呢复出以后。这个女子和男子的巡回赛有一个，它有各自的规定。女子比如说是一年当中有多少多少站赛事，男子比如说它各自的这个规则的细则。但首先一个大前提是什么呢？是必须这个球员在受伤，离开赛场满半年，然后这半年里面是没有参赛的，然后回来以后再去用受伤之前的排名可以去报名参加一些他原本用现在排名已经没有办法参加的赛事。但郑钦文现在呢，他其实已经早就复出了，而且这个赛季虽然他的参赛量不是那么大，但是仍然是像细水长流一样，慢慢有一些比赛慢慢一直断断续续在打，所以呢这个条件就首先不符合排名保护的这个规则。所以啊，他接下来可能更加，如果要保证参赛量的话呢，可能更需要去寄希望于一些外卡。因为我相信以郑钦文的咖位，包括他的票房的号召力来说，想要去申请一些250级甚至是500级的赛事的外卡，不算是一件太难的事情。而郑钦文这次，比如他输掉了这场比赛以后，终于在发布会上说，他接下来要调整参赛的这个节奏了，要去低级别的赛事去练级了，这是一个好的转变。 所以呢，我相信接下来应该我们会在更多的250级、500级的赛事当中看到郑钦文的。

0: 这个外号 Queen 啊，女王，女王文，她的英文外号叫 Queen 文。然后呢，现在就感觉处处就要给她打造某种这种啊女王的人设，那可能再去一些低级别赛事当中练级，往往就显得可能拉不下这个身段。所以说呢，这次在法网上面，零比六的方式吞蛋输球以后啊，可能真的是恰好给了他一个推倒重来的一个契机，让他真正痛定思痛。跌到了谷底以后啊，我觉得郑钦文昨天真的是被刺痛了。刺痛完了以后，反倒成了一种好事。所以我觉得用昨天那种方式输球的话，反倒是一种最好的安排。也许郑钦文到了这个阶段以后，真的是要抛下以前建立的这些东西，回到最脚踏实地的地方，再从头再来。我相信如果能够做到这个转变的话，包括他的团队一些备战的时候的一些细节的准备啊，包括他自己的重新对网球的重新的认识，我觉得如果一旦能够回到这个最原始的起点的话，以郑钦文的能力，他的这个身体条件绝对是世界前十的水平。所以说一旦完成了调整以后，他的这种重建的工作是完全有希望的，我觉得。
1: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君伦老师连线中国之声啊，精彩的点评。我们也希望郑钦文能够赶快再振作起来哈，能够再次用自己的这个实力来征服更多的球迷。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元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号，伊朗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实施了自卫打击，伊朗方面则暂未作出回应。当地时间25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接受采访时再次强调，美国人不太可能真诚行事，他们太习惯于撕毁协议了。阿齐兹表示，即使伊朗与美国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冲突结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的关系不再面临挑战。美国的行为本身就说明离一切结束还很远。阿齐兹还强调，2月28号战争后的伊朗与之前的伊朗已经完全不同，伊朗必须为这场生死攸关的斗争做好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以军越过以黎停火线，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攻势。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25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时，要求美方撤离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人员，并解释了俄军将对基辅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打击的原因。

俄方认为北约及欧洲国家持续无视其安全关切。里亚布科夫还就俄美双边关系现状表示，两国在恢复外交关系问题上正极其缓慢地推进，且尚未就美方代表访俄达成具体安排。当地时间26号，英国政府宣布针对俄罗斯金融体系实施新一轮制裁，本轮制裁共涉及18个对象。英国外交、联邦事务及发展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新制裁措施将立即生效。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6号，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在罗马出席活动时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正对全球农业粮食体系造成系统性冲击，若不及时采取行动，未来数年世界或面临严重粮食安全危机。此刻提示，近年来偷拍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我国也屡次侦破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并开展针对摄像头偷窥这一黑色产业的集中治理。这些只有针孔大小，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传输数据的摄像头，具有极易获取、携带、安装和长期隐藏的特点。他们一旦被恶意操控，瞄向国家秘密，后果难以想象。保密工作重在预防，保密观念重在长心。唯有筑牢保密意识，时时警惕，处处留心，及时堵住各种漏洞，不断提高防范水平，才能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当我们谈论故乡，您可能会想到曾经脚下的土地，熟悉的乡音，血脉里的根。而对于生活在南太平洋塔希提岛的南岛语族后人来说，故乡是跨越整个太平洋的地方。2010年，六位南岛语族后人驾驶仿古独木舟自由号，从距离中国大陆近3万公里的南太平洋塔希提岛出发，仅靠星辰与季风，跨过茫茫太平洋，最终抵达中国福建。人类学家伊利亚·欧提诺就是其中的一员，这次航行也被视作是寻根之旅。伊利亚想要寻找的，也是许多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和科学家们努力探索的南岛语族先辈们的出发地，以及他们的海上传奇。这段震撼人心的旅程，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中呈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场跨越山海、连接东西的寻根之旅。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个特殊的族群，南岛语族。南岛语族是一个以语言为纽带的文化共同体，覆盖多元族群，总人数近4亿，所使用的语言加起来超过1200种。

0: 称为南岛语系，它是全球唯一主要分布于海岛之上的语系。早在大航海时代之前，南岛语族的人群就已经广泛分布在了太平洋的大小岛屿上，但是关于他们的祖先在哪里这个谜题，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众多南岛语族后人。近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中，人类学家伊利亚的身影再一次出现，这一次他找到了答案。2025年是塔希提历史协会成立100周年，创立这一协会的正是伊利亚的曾祖父，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找波利尼西亚人的起源，但一直深信祖先来自遥远的中国。伊利亚此前在采访中说，从曾祖父开始，家里四代人都在从事考古学或人类学的研究。出生于1970年的伊利亚，13岁时就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一本中法对照版的《论语》。1986年，16岁的伊利亚凭借汉语比赛中的优异表现，赢得了前去中国访学的机会。那是他第一次到访这个古老的国度。此后多年间，伊利亚又先后来过中国多次，并娶了一个中国妻子。随着时间流逝，无论从情感还是学术方面，他的寻根心愿都愈发的强烈。2009年，伊利亚辞去外交顾问的工作，从博物馆中找到了一份1820年的造船图纸，造出了一条长约15米的双体独木舟，将其命名为自由号。2010年7月27号，伊利亚带着5名经验丰富的水手出发了，他们沿着古代先民的迁徙路线反向航行，最终在11月19号抵达福州马尾港。为了最大限度地与祖先们的航行方式贴合，他们全程都没有使用 GPS 或指南针，而是依靠星座、洋流和季风来辨别方向，获得动力。他们也尽量不使用任何现代的生活用品，一路主要以捕鱼为生，甚至直接吃生鱼。在途中，他们也曾遇到过台风巨浪，最终脱险后，所有人都深信是祖先在庇护着他们。这次寻根之旅历时116天，航程约1.6万海里，也就是近3万公里。最终抵达之后，伊利亚在平坎岛的壳丘头遗址旁种下了一棵象征乡愁的榕树，当地还特意为他立碑纪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一同去回顾这段南岛语族后人的寻根之旅。
1: 太平洋到底有多大？从太空俯瞰，我们无法同时看到它的东西两端，而我曾穿越过半个太平洋。我是伊利亚。2010年，我和5名同伴从法属波利尼西亚出发，目标中国福建。在123天、16000公里的航行中，我们驾驶着自由号，追随远古祖先的航路。他们赋予了我前行的勇气与能量。他们在这片汪洋中完成了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迁徙。他们被称作南岛语族。家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太平洋的核心地带。
2: Cette route était construite par mon grand-père, donc ton arrière-grand-père。
1: 波利尼西亚人的语言属于南岛语系，这是一个分布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有着1200多种语言的庞大语系。使用这些语言的近4亿人。被称为南岛语族， 一个以语言为纽带的文化共同体。2025年，大溪地历史协会成立100周年。源于起源，是波利尼西亚文化中最重要的事。战舞讲述着他们来自遥远北方大陆的传奇。

0: 百年前，我的曾祖父创立了历史协会，试图找到波利尼西亚人的故乡。虽然他没有找到答案，但此后寻找波利尼西亚人的起源成为我们家族世代相传的使命。我的母亲也是一位研究南岛语族的学者，通过她的引领，我得以走进这个领域，结识了许多顶尖的学者。如今已经80多岁高龄的贝尔伍德先生依然关注着最新的南岛语族起源研究，正是在他的推动下，这一课题才真正走向考古学、语言学和分子人类学等多学科合作。在我们的对话中，他谈到了我最为关心的话题：中国是否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北方大陆？为了得到答案，2010年，我从法属波利尼西亚出发，沿着南太平洋中的岛链，航行到中国福建。
1: 我们这个2007年做了展览，我们也发表了很多英文文章。他就是看到我们成果，他就受到激发。他说这个既然我们的祖先这么伟大，能够漂洋过海，征服太平洋，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不可以寻根呢？伊利亚也是受到这个传统影响吧，我想他决定到中国，因为没有人在中国来。
0: 那时中国关于南岛语族的研究刚刚起步，今天在中国与起源有关的问题被逐渐破解。我要再次踏上那条未尽的航路。我的第一站是福建连江。这里正在举行海上龙舟赛，

0: 在公元十四世纪中叶，波利尼西亚人便通过瓦卡迁徙到新西兰，成为后来的毛利人，长时间漂泊海上。瓦卡不仅是毛利人的家，更是漂浮的村落。船上的花纹和图案是祖先灵魂的象征。船不只是交通工具，也是南岛人与祖先沟通的桥梁。在公元前，中国的龙舟就已经产生了。它与瓦卡的相似之处，不止在于外形。侯荣贵也与我有类似的想法，他通过制作舟船模型来探索南岛语族的历史。
1: 哦，这样这样，
2: 对对对，
3: 中间在这
2: 是这一块，
3: 好不好？
0: 在他的工作室里，我见到了一些熟悉的东西，比如这艘康提基号模型。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人认为南岛语族起源于美洲。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探险家们驾驶康提基号横跨太平洋。这个推论后来被学术界否定，但证明了船一直是探寻南岛语族起源的关键线索。在侯荣贵的研究中，中国龙舟与南岛语族的舟船是否有着关联呢？
1: 他就是用您刚才说的这个方法，用石器和火烧的方法，对，把上面的这层烧掉，然后再用石器把烧干的这个灰取掉，掏完以后掏成这个样子。
0: 原始的独木舟很难被保存到今天，但也有例外。
1: 在我们中国，我们目前发现最早的独木舟大概是距今八千多年，在浙江发现的那艘船有十几米长，这个船呢就是最早龙舟的原型。随着这个远航的需求，它就变成了这个为了远航加上边架，跟这个你们的这个单边架独木舟一样。
0: 我的自由号就是一种单边架艇，南太平洋地区用于远距离航行的主要船型。
4: 那个龙不管你多长，我们管的比岸比例说板和没有直接到的是吧？我不知道。
0: 外形和制造技术的相似，能否证明它就源自中国呢？想要获得答案，还要探究舟船背后的工具、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如果说这里的远古先民很早就掌握了渔猎与航海，那他们是否留下了某些线索？
5: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疑问，是啊，还有哪些线索对南岛语族溯源给予了帮助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位于平潭岛的壳丘头遗址一度被认为可能是南岛语族开始海上迁徙的第一块踏板。从1985年起，福建的考古人员就曾经对壳丘头进行过发掘。2004年，联合考古队以东南史前航海术和南岛语族为研究课题，在平潭壳丘头遗址继续发掘。他们将发掘采集的地层样本做了测年，测算出壳丘头文化遗址距今约6500至5500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福建沿海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上世纪60年代，在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的主持下，位于台湾岛西北部的大笨坑遗址被发掘。根据出土遗存，考古人员判断这处遗址的年代距今约6000至4500年。张光直研究分析后提出，大笨坑文化是南岛语系的祖先型文化，其源头应该在大陆沿海地区。在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中，人类学家伊利亚与中国学者携手寻访，尝试找到中国与南岛语族先民的重要线索。那么他们会有哪些收获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0: 江不远，有一位我的老朋友范学春。
1: 我的老朋友，
2: 抱一下，抱一下，
1: 抱一下，抱一下吧，
2: 有半年时间吧。
1: 对呀、
2: 啊，一月份我是到马达加斯加去了啊，这是为了做我们的研究，马达加斯加。
0: 他是中国第一代研究南岛语族的学者，最近几年他有了很多重要的发现。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1: 这个非常好，谢谢谢谢。
2: 所以我说哪里可以不给
1: 他们也是这样子的。
2: 对，怎么是这样的？
1: 那这么简单，劳动物资就掉掉
2: 了？没有，不会掉了。你看，
0: 范雪春常年住在平潭岛上，这里与台湾岛隔海相望。1986年开始，范雪春在福建考古，后来平潭壳丘头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逐渐成为他工作的重点。今天，这里已经有了专门的博物馆，并成为中国研究南岛语族文化的基地。
1: 它是用石器来做，石泵是加工制造竹木舟的非常重要的工具。因为我们看到太平洋地区像帕劳啊，他们现在那些那居民南岛语族人群，他们做独木舟的时候还是跟我们这边的几千年前使用的工具是一样的，
2: 是一样的，
1: 对，一样。
0: 这就是范雪春所说的重要证据。在旁人眼中，他们或许只是一堆普通的石头，但对我来说，他们是熟悉的老朋友。我的母亲在法属波利尼西亚曾经发掘出大量石奔和石
2: 产，
0: 与这里的收藏极为相似。也许他们是联系中国与南岛语族先民的重要线索。这些石奔石产如同石器时代的通用语言，但是仅凭他们，壳丘头就能与南岛语族建立直接联系吗？范雪春告诉我，要寻找答案，或许要先了解这段与壳丘头有关的故事。1964年，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在中国台湾发掘出大笨坑遗址，它距今4500年左右。
3: 台湾的大笨坑文化是南岛语族最古老的祖先文化，大笨文化不是台湾发源的，这个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大笨文化的源头就在我们东南沿海。
0: 但困扰张光直的问题是，大笨坑的先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1: 平潭的壳丘头遗址是1985年发掘的，那么这个材料还没发表，所以就请张光直先生去看了这笔材料。他看完以后就非常的激动，大笨坑文化跟平潭的壳丘头文化遗址的性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以及特别是他陶器上一些装饰的东西高度的相似，他这个第一步肯定这一定是一个文化圈里面的。
0: 这些遗存的年代比大笨坑的文物早了近1000年，
1: 北波纹还有那种背齿纹，他们就背齿纹，还有那个古典纹，这些文字，他说台湾大笨坑东西跟这个是一样的。
4: 他认为神文陶文化可能就是代表整个从台湾到福建广东，台湾的这个大笨坑文化，它的来源是来自于中国东南沿海。
0: 福建的壳丘头将南岛语族起源带到了中国东南沿海的闽江口一带，并推向了更久远的历史纵深。
2: 因为从汤家的东边的话，我们就没有陶瓷了。
1: 对。
2: 可是我们使用的花纹也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奇怪。我给你看一下一个，这个是江，这个是17、18世纪的，你看刻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
0: 船只与工具的相似，图案的重叠，告诉我这些不会只是巧合。古老的先民，他们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海洋？范雪春告诉我，他的研究团队最近找到了一个离海边更近更直接的地点，西营遗址。或许在那里藏着我想要的答案。
5: 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一个陶杯，但是没有发现它的底儿。如果它有底儿的话，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杯子，因为这个在碗。
0: 这种还在研究中的状态特别吸引我。我被带入到他们的思考之中，和他们一起寻找答案。
5: 这种杯池印纹就可以用这个泥汉的边缘，这样子就给它印在了贝壳上，一个小方块一个小方块，跟这个就一模一样。
2: 在南泰我们还是有这个。
0: 除了贝壳和陶器上的纹饰，这里还有更新鲜的发现。
5: 您看这里会有这个小坑，这个应该就是曾经是这里放了一粒水稻或者是粟，这样的粮食，然后给它烧掉了，就会留下这样的痕迹。
0: 研究人员还无法确认这些碳化残留是野生的，还是古人种植的水稻，但这让我想起来贝尔伍德先生之前和我的对话。表面上，南岛语族先民总是与大海相连，似乎靠渔猎为生，但西营的发现呈现出另一种可能。在先民踏上迁徙旅途之初，稻作已融入他们的生活。
3: 这个台湾海岛它肯定不是这个农业的最终起源地嘛，它是一个接受被传播的过程。
0: 南岛语族的先民们或许是农耕民族，或者说是懂得农耕的海洋民族。平潭岛不仅保存着很多遗迹，也保留着远古先民的生活智慧，发展出独特的海洋文化。这里远古先民的海洋生活经验被保存了下来。范雪春带我看石户捕鱼，人们在海滩筑起围栏，等退潮时收获被困住的鱼。这很可能作为一种技术被远古先民带到了大洋深处。
1: 是起源可能很早，就是跟原南岛语族人群
6: 是
1: 早期时候可能也是这么做的。在太平洋岛上
6: 面都有了，
1: 都有这个，
6: 都有了。
1: 啊，那个鱼头啊，对，鱼头在南岛语族国家不同地方叫法可能也不一样吧，
6: 就差不多。大陆从巴布新几内亚一直到复活节岛是一样。
1: 来，
0: 在南岛语族的语言中，芋头的发音差异极小。在漫长而反复的迁徙途中，芋头始终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当独木舟驶向中国台湾、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他被南岛语族的先民们带到了每一个曾经踏足的地方。
3: 6000年到7000年，从现在考古证据来看的话，就是在东南沿海，福建东南沿海，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他这个语言。
0: 石奔、陶片、石户、芋头，这些线索像一条隐形的航线，将我牵引到6000-7000年前。那时，一群生活在平潭岛柯丘头一带的居民已经掌握了制陶、造船技术，并有可能懂得种植。某天，

0: 叔和妻踏上了航路，平潭成为了南岛语族先民迈向台湾的第一块跳板。芋头的发音提醒了我，这种语言的相似之处到底是一种巧合，还是确有关联。
1: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关于南岛语族起源的猜想得到了后续考古发现与语言学研究的有力验证。藏在语言里的考古学是一个突破口，语言研究者在闽南方言中发现仍存在相当数量的南岛语系词汇。福建理工大学南岛语族研究院首席专家邓小华通过对比闽南方言与南岛语系中有关基本生活、生态、身体部位的一些核心词发现，虽然历经数千年发展演变，南方汉语的方言中仍保存着原始南岛语的若干底层成分，如雷、肉、穿山甲、舌头、蟑螂、蛇、砍等等。就在这次随纪录片摄制组重返福建的旅程中，伊利亚在与当地人的交流中还进一步发现，对于芋头这一南岛语族常吃的作物，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到复活节岛，南岛语族的发音几乎完全一致。语言学家的最新发现还有南岛语中数字五与手的发音和中国海南黎族语言也高度相似。那么考古学、语言学、古遗传学等多学科证据是如何徐徐展开，如同拼图般严谨而生动地勾勒出南岛语族先民乘坐独木舟凭借勇气和智慧横跨太平洋的壮阔历史图景的呢？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给出了我们答案。

0: 邓小华通过语言学研究南岛语族的起源。
1: 哦，真的很多。我刚才讲的类型学上，我们就已经没有这个南岛语族了。刚才两位这个南岛语族人也讲，像吃饭吃鱼，那语序都跟我们大陆完全不同。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就是原来是有南岛语族血统的？一个从 DNA，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从语言学的这个角度。
2: 历史语言学界对南岛语族的研究结论高度一致，就是今天台湾他们说的语言是南岛语系最古老的语言。
0: 定义南岛语族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不同地区的人属于同一语系。那么中国台湾以及中国东南沿海的语言与波利尼西亚语之间是否有联系呢？在家乡，我经常带着女儿跟舅舅学习波利尼西亚语。舅舅教给我们的很多单词与我在邓小华这里听到的非常类似。
1: 像那个一二三四五，你们是怎么讲？
3: 我们就叫林妈。
1: 啊，林妈，对，你呢？
4: 我也叫林妈。
1: 那林妈的话，那手怎么讲？
4: 阿爸，干麦阿爸。
1: 哎，对，再回过来看那个海南岛这个黎族
3: 叫爸，
1: 对爸。
4: 叫爸。
1: 黎族跟这个
3: 太雅，
1: 跟太雅，跟阿美，
5: 跟南泰的打
1: 气节，就串联在一起了。还有这个也是太。
0: 邓小华告诉我，语言学并不止于发音的比较，在它背后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发声学的推演逻辑。
1: 从这个语言学角度来说明这个船呢，就是起源于这个中国的华南这一带，啊，然后再向这个向台湾向这个太平洋地区这个扩散。我们研究了100多个

0: 南太地区还有东南亚岛屿的这些南岛语族语言，还比较了这个台湾的23个南岛语族语言，以及60种中国大陆传统族语言，就得出这个结论，大概有100个这个同源词啊，很重要的同源词是同源的。另外，我们同建了这个南岛语族在中国的发生一些关系，而认为这个南岛语族跟这个传统语族呢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是姊妹语言，他们的起源地呢是中国的华南，啊，特别是以福建为主，啊，另外他们这个分裂的时间呢，大概是7000多年。
1: 在邓小华的研究中，南岛语系与壮动语系因为语言的相似，也在文化上具有相似性。
0: 这个是海南黎族的，黎族是黎族。
2: 中国东南沿海绝对是南岛语族的老家。第二个呢，这些人呢，他不只是住在福建，他整个从沿着海岸线北部湾的这个沿岸啊，包含这个海南岛，这些人都是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
1: 黎族人作为壮动语系的一支，是海南最古老的居民之一。通过他们，我能否目睹与南岛语族类似的文化与生活遗存呢？海南还保留着古老的黎族村落，他们的祖先在大约4000-5000年前从中国南方迁入海南岛，并在这里生活至今。
3: 我小的时候，我妈妈也会帮我变一些玩具，用那个看着你这样做，我就想起来了，
4: 像吗？
3: 特别像。
1: 几千年前的遗迹很难保存下来，但他们的技术、习惯与文化却可以世代相传。解读这些活化石般的信息，我需要一位老师。
5: 那些地方在山区还有看到，包括云南这一带呢，这个你看现在看这一带都吊脚楼这种已经不见了啊，因为它在山区嘛，比较干燥，它不用防潮，它是根据它的环境，是吧？在解决它的问题。你看看它这个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6: 刚那边有一只狗，就特别凶，哦，就是特别像我们的那个
5: 尖尖的耳朵，
6: 对，尖尖的耳朵那种，就黄色那种狗。
5: 这个大小那是跟这差不多吗？这个两三代，就它有中间是有各有各的灶，就你们那边传统的是下边是有空间，是吧？可以养什么家畜，是不是那种？
1: 王威老师特别喜欢提问，看似轻描淡写，实际上这些问题涉及物质技术、社会分工、文化互动等关键信息。王威说，这些习俗和建筑可能比文字更准确地告诉我们，他们来自何处。这里的老房子因房顶像一个倒扣的船而被称作船形屋，它们是干栏式建筑的一种变形。表面上看，黎族的船形屋与波利尼西亚的干栏式建筑不太一样，但走进去我发现，用芭草和葵叶编织的房顶乃至墙壁的编织方法都极为类似。
3: 这个你们每个房子都是这样做的吗？但上面也是，这里也是。
5: 你们那儿没有这种技术吗？
3: 我们是有的
5: 啊。今天我们在这很多黎族用榫卯结构，那人家说那跟他们那是一样，那榫卯结构的发明也是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的常年下游。
3: 这个很难，这个动作好难，这个好能控制了的，
5: 跟你们的一样是吧？
3: 一模一样的。
6: 再等一下，
1: 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过去波利尼西亚人的生活细节。我想， 这种相似是源于类似的自然环境，在这里更让我有一种回到故乡的错觉。300年前，一位途经波利尼西亚的旅行者曾在笔记中写道，当地的人们以树皮为衣。我的舅舅骆图伊是少数仍在守护树皮衣技艺的人。树皮被整体剥离，用木拍反复捶打，使得纤维舒展柔韧，更像布匹。直到今天，太平洋群岛上的许多国家仍然保留着树皮衣的制作传统，这已经成为南岛语族独特的文化特征。制作树皮衣的木拍、石拍也成为研究南岛语族起源的重要线索。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海南竟然也有制作树皮衣的传统与技术。
4: 可以把那块表皮搞掉，
7: 等下就慢慢打，这样是不是？
4: 对，慢慢打。
8: 我们这个东西用了2000年了。
5: 很多习俗在我们这个相对边缘的地区啊，很好的保留下来了，所以可以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确实南岛语族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发。当然呢，这个原因呢我们也研究过，实际上呢就是向海而生吧，那希望有更广阔的发展的空间。
1: 福建、海南在中国古代同属百越之地，一个混杂着真实认知与传说的神奇世界。这里的人们早已不属于南岛语族，然而那些相似的植物、记忆、工具与语言仿佛仍在诉说着我们共同的记忆。但仅凭文化和考古学还是无法最终确定南岛语族出发的起点。
9: 2020年5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傅巧妹团队通过史前人骨古 DNA 对比，证明福建漳平齐河洞遗址中三具8400年前的人骨遗骸与中国台湾的阿美人和泰雅人具有最强的遗传联系。2021年2月，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王传超团队联合全球80多位共同作者，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台湾古人类基因组测序数据》，首次以中国台湾本岛古基因组作为事实支撑，直接证明了中国台湾少数民族所属的南岛语族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美国南加州保尔博物馆副馆长、首席研究员焦天龙也在南岛语族的课题上深耕多年，在他看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岛语族的祖先向太平洋地区的扩散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海上移民活动。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将个人寻根的赤诚与学术探索的严谨相融合，这种微观叙事让宏大的文明迁徙不再遥远，让南岛语族以海洋为高速公路的迁徙壮举变得可感可触。这其中多学科交叉论证是影片的核心亮点。考古学的遗址发现、分子人类学的古 DNA 对比、语言学的词汇溯源相互印证了福建东南沿海是南岛语族的重要起源地。 奇合动古人类 DNA 与太平洋岛屿人群的同源性，石奔与树皮布工艺的跨洋共鸣，都为中国大陆东南沿海起源说提供了坚实佐证。那么这些线索又是如何印证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的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1: 我的线索只剩下最后一步。复旦大学正进行一项研究计划，通过分子遗传学重建整个东亚人群的形成史。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王传超正与同伴以前沿的方法和国际化的视野将这个课题与全球研究接轨。他告诉我，在世代遗传过程中， DNA 中的 Y 染色体与泄密体分别严格按照父系和母系传递，能够精准且稳定地记录人群迁徙扩散的轨迹。以泄密体遗传标记为例，现今广泛分布于太平洋沿岸的南岛语族，其泄密体遗传标记多可溯源至单倍群异。该标记与分布在中国大陆地区的 M9A 遗传标记遗传同源，二者均衍生于共同的远古祖先群体。
10: 我们实验室的话，其实从20多年前开始，通过分子人类学，比如 Y 染色体、线粒体 DNA， 开始去探究啊，就东亚人群，包括南岛语族人群在内的这些人群之间的这个相互关系。前期的研究就有发现说，那南岛语族其实是跟包括从台湾到东南亚这条大洋洲，那他们从遗传学上看的话呢，都是跟大陆的啊，我们叫做壮动人群的遗传关系是最近的。
1: 结合语言学和考古学，王传超的团队像做亲子鉴定一样，在海量的数据中精准地比对出了南岛语族的扩散路线。从距今8000到6000年前，华南沿海的百越先民从今天福建沿海一带出发，开始了面向海洋的迁徙，演变成为南岛语族人群，而留下来的则成为今天的壮动语族人群。南岛先民先是向东迁徙到台湾，成为台湾岛早期先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部分人则继续向南，经菲律宾到了印度尼西亚群岛，距今3500年前，他们持续向南扩散，抵达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最终深入波利尼西亚地区，成为太平洋诸岛的主要居民。

0: 是中国古人类与远古动物研究的最高机构，是世界最前沿的古 DNA 研究中心之一。傅巧妹是古 DNA 领域的科学家，近年来他和团队聚焦东亚人群的起源与演化。
1: 一号个体保存特别不好，一号个体它的这个破损比较厉害，然后二号个体和三号个体我们都做了 DNA。
0: 2011年，福建齐河洞出土了三具人类遗骸，它们距今8400年至12000年左右。当他们被送到了这里时，研究人员发现从中提取 DNA 的难度极高。
1: 我们知道那个人类的这个骨骼它埋藏在地底下，它会经过长时间的这个微生物的侵袭，还有水的降解，它其实在它的骨骼内部有很多大量的微生物的 DNA。
2: Okay.
1: 对，这是它土壤的微生物的这个 DNA。 那其实它的自己个体本身的这个 DNA 已经被降解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微量了。
0: 为了获取这些人类遗骸里的 DNA， 傅巧妹团队使用了一种骨核 DNA 捕获技术。
3: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解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从海量的微生物中呢，把这种微量跟人类有关的 DNA 给它复制出来。
0: 通过对 DNA 的增容，使得原本只有微量人类 DNA 的片段海量增加，接着再利用现代人类的 DNA 序列作为模板，加上磁珠，合成出能够吸附固定古代人类 DNA 的特异性探针。
3: 不管是齐河洞三还是齐河洞二呢，它的这个核 DNA 呢都非常难得，因为它的时间跨度非常老。那在这种档案库里呢，我们最终呢像钓鱼的一样的方式呢，把跟人类有关的相关的 DNA 呢把它调出来，然后把剩下的这些微生物以及其他的 DNA 呢把它洗涤掉，最后就起到了一个相当于是复集的一个作用。
0: 傅巧妹将齐河洞人的核 DNA 数据与台湾海峡8300年前的亮岛人、太平洋早期的南岛语族、3000年前的瓦努阿图人，以及以台湾新住民为代表的现代南岛语族进行比对后，有了新的发现。
3: 南岛语族它其实是就中国的古南方人群和中国的古北方人群的一个混合，最关键的古南方成分就可以追溯到齐河洞12000年到8000年这个阶段。那么在我们这个研究中呢，就是第一次把这种台湾海峡的数据跟南方内陆的研究对象关联起来，它其实跟这个南岛语族相关的像阿美族和泰雅族都非常相关。所以呢，在整体而言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从内陆向这个台湾岛以及到这个南太平洋岛的这样一个迁徙的过程。
0: 傅巧妹用古 DNA 锁定了南岛语族在大陆的根。2020年5月，傅巧妹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发表了文章，通过对古基因组的研究，最终确认了南岛语族与中国南方大陆福建古人群的同源性。
4: 南岛语族肯定是从齐河洞这个地方就开始走了。
1: 有可能会更早哦，有可能还更内陆。
0: 齐河洞，那里应该就是我要寻找的原点。潮湿的空气弥漫在洞穴，岩壁上的水痕宛如时间的刻度。在我之前的想象里，南岛语族人的故事一定是从海边开始，可12000年前，这里在大山深处看不到海，却住着南岛人的祖先。他们用动物骨头磨制鱼钩，雕出鱼形的项链坠，那不仅是生存的工具，更是审美的启蒙。或许在南岛语族的源头，人与水的联系早已写入基因。我找到了自己的远古祖先了吗？或许科学 原本就没有百分之百的答案，但在我心里，我已经非常确定。

0: 族的起源，是人类迁徙史中的独特篇章。它壮阔、神奇、不可思议，带有真实发生。探寻它，也让我终于理解了一句话：我们的群岛之海，从来都不是阻碍，而是一条通往更加广阔世界的高速公路。
1: 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的价值不止于科学溯源，更将“海洋从来不是文明的阻隔，而是连接文明的纽带”这一论断变得可感可触。影像的感染力与学术的严谨性再次交融，堪称一场跨越万里山海、穿越千年时光的文明寻根与时空对话。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男中音歌唱家周南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南岛语族系列音乐会主题曲《向南》。歌曲以悠远而充满力量的旋律，吟咏出了一段跨越时

0: 这场寻根之旅让我们明白，故乡从来不是地理的距离，而是血脉的归属。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99.9， 满洲里 FM91.1， 扎兰屯 FM105.9，拉布大林 FM103.0， 根河 FM103.1， 纳基屯 FM107.9， 尼尔基 FM94.6， 大杨树 FM105.3， 阿木古囊 FM107.3， 阿拉坦俄摩勒 FM94.5， 阿里河 FM102.8， 莫尔道嘎 FM100.7， 图里河 FM106.7， 库多尔 FM89.4，乌尔齐汉 FM100.8， 缅度河 FM88.0， 博克图 FM95.0， 巴林 FM101.5， 满归 FM105.1， 德尔布尔 FM103.6， 克伊河 FM95.5， 甘河 FM98.4， 市维 FM97.6， 黑山头 FM90.4， 柴河 FM101.1， 南路 FM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

0: 快要哭了。
1: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时光背面的我》，整首歌曲的旋律温柔又带着淡淡的遗憾，歌词细腻治愈，曲风清冷，一开口就能够把心事、错过、思念全都揉进旋律里，是一首写给遗憾、回忆与温柔过往的走心歌曲。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毛不易演唱的《年岁》，整首歌曲温柔内敛、清冷又治愈，旋律舒缓干净，而毛不易独特低沉醇厚的嗓音也把岁月沧桑、人间离别、深情遗憾唱得直击人心。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关山酒》，这是一首氛围感极强的国风古风歌曲，曲调豪迈又温柔，江湖意境拉满，传唱度极高。整首歌曲既有江湖侠气，又有儿女柔情，苍凉又悲壮，听着十分治愈又震撼。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嘿，刷牙时别让我溜走呀！看呐，裂开的水管正在偷走我的姐妹。哦不，淘米水明明还能浇花呢。我是0.05克的小水滴，流浪时是透明的叹息，被珍惜时就成了爱的形状。每一次拧紧水龙头，每一回修补漏水处，每一次循环用水，都是对生命的温柔守护。请别忽视这看似渺小的我，当无数个我携手并肩，便能汇聚成滋养万物的生命长河。
0: 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你指尖的温度就是汇聚的力量。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
14: 好，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10: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9: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

0: 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7，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6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4: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3: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5: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3: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3: 灵山乡唐园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8: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蔡省治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3: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9: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我打电话我司机。
3: 电话那头，唐园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10: 哎，可能没带那个是吧？
3: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11: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3: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8: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3: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11: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12: 买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13: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完小麦变成良田。
14: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13: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12: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
10: 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13: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15: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赚了300多块钱。
16: 王兄是吧？
14: 那个仓库给
13: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6: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14: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3: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香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4: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7: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1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2: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7: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 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

0: 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四月修正后的 93.8。 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

0: 密码。
1: 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5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内蒙古农业大学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立德树人、强农兴农使命任务，突出办学特色，提高办学水平，着力加强农牧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为自治区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做出更大贡献。王伟忠首先走进内蒙古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楼大厅，了解学校重点学科建设、科研平台构建、优秀人才培养等总体情况。随后王伟忠来到草叶学院国家级植物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汉区水工程生态环境全国重点实验室，了解草种草地、水资源水生态等领域科研攻关和技术应用等情况，对学校取得的教学和科研成果表示肯定，希望学校总结经验，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更好整合资源，统筹抓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王伟忠强调，把内蒙古建设成为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需要全区共同努力。内蒙古农业大学要坚持正确办学方向，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紧扣产业发展所需，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源源不断培养知农爱农的专业人才。要充分发挥科研优势，锚定草叶、畜牧、乳业、生物育种、绿色种养等重点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勇于攻克农牧业生产卡脖子问题，深化产学研协同融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要强化激励保障，加大力度培养和引进急需高层次人才，更加注重靠平台、靠项目招引人才。于立新、苏和参加。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阿尔季耶夫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阿尔季耶夫一行表示欢迎，简要介绍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回顾自治区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有关方面的友好往来情况，并同阿尔季耶夫大使就加强双方务实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他说，近年来在中乌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内蒙古自治区与乌有关方面交流往来日益密切，合作成果越来越丰富。当前自治区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并以建设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契机，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面向未来，我们愿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有关方面一道，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在经贸投资、现代农业、生态治理、友好城市等领域的合作，深化文化旅游等人文交流，推动实现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造福双方百姓，为中乌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贡献。阿尔基耶夫表示，地方交往是推动乌中两国关系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内蒙古自治区在生态治理、现代农牧业、新能源产业、边境贸易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显著成效，值得乌方学习借鉴。乌方愿与内蒙古携手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战略共识，不断拓展农牧业产业对接、荒漠化防治、文旅互动、地方交流等合作空间，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增进两地民众福祉。于立新参加。
0: 内蒙古台消息，5月2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及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以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全面开

0: 开展煤矿和非煤矿商安全隐患排查，加强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动态监测通报雨情、水情、伤情，统筹抓好水库堤坝巡护查检、城市内涝隐患排查和抗旱减灾等工作，强化应急值班值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充分发挥各级安委会作用，压实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会议指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抢抓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重大战略机遇，主动融入国家算力整体布局，深化算电协同发展，建好用好数据交易平台，推进 AI 全面应用，维护算力网络数据安全，为全国算力体系建设做出内蒙古贡献。会议强调，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把推进两个基地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任务，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同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结合起来，既要按时完成，更要保证质量，杜绝纸面整改，实打实交一份整改答卷。会议要求深入学习宣传并严格执行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精心编制好“十五五”相关规划，强化战略性矿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盘活整合存量矿山资源，全面建设绿色矿山。会议研究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乌兰察布察哈尔数据园区绿电直连和增量配电网等事宜。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26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互惠合作、不断夯实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基础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齐巴图做情况通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主持会议，秘书长杨立民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政协港澳台侨联络和外事委员会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自治区教育厅、科技厅、文旅厅、商务厅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并与政协委员、企业代表互动协商。会议提出，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准确把握内蒙古向北开放新形势新机遇，聚焦开放合作重点任务，找准履职着力点，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作用，投身向北开放桥头堡建设，助力内蒙古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共赢。
0: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阿拉善盟凭借低空经济独特优势，打造空中加网端加营地融合互通的沙漠文旅新模式，为文旅创新发展释放源源不断的新活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孟根的报道。
2: 在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沙漠景区的旅游旺季，巴丹秘境从空中揭秘世界自然遗产低空之旅文旅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游客可搭乘直升机俯瞰连绵沙山与碧蓝湖泊交织的壮阔画卷。游客高帅，
3: 直升机从腾格里沙漠边缘缓缓升空，沙丘就像金色海浪一样涌过来，那种感觉太震撼了。尤其是打卡那些藏在沙漠深处的乌兰湖时，在空中看完全不是地面上那种感觉。
2: 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来，吸引了不少游客纷至沓来，游沙海看星辰，欣赏沙水相应、水天相连的奇观。今年阿拉善低空文旅矩阵全面扩容至腾格里沙漠片区，将其作为大沙漠低空线路延伸的关键一步。阿拉善盟文旅投公司副总经理姚坤，
4: 全力开发大沙漠低空旅游线路，打造环阿拉善高端低空旅游产品，预计2026年会将动力伞、三角翼、直升机编队、观光等成熟项目由巴丹吉林拓展覆盖至腾格里沙漠核心区。
2: 阿拉善盟立足广袤的地域条件和得天独厚的净空优势，探索打造多元低空文旅新业态。今年当地持续补齐配套基础设施，规划建设100个景区临时起降点位，织密全域便捷飞行路网。项目集聚热气球、动力伞、

0: 动力三角翼、轻型直升机等多种飞行业态，创新推出低空观光游览、红色湖景航拍、野奢星空露营等融合文旅产品，不断丰富游玩体验，助力低空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1: 今年，乌海市各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深入企业开展科技服务工作，助力企业挖潜力、解难题。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2: 在内蒙古新发科技有限公司的会议室内，乌海市融科联创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负责人朱静正忙着为企业梳理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申报材料，从指标核对、佐证材料完善到申报流程优化，每一个环节都细致把关。内蒙古新发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徐延良：
3: 我们确实感受到了贴心又专业的支持，在专利挖掘、风险防控、品牌保护等方面给出了针对性的指导，帮我们解决了不少实际难题。
2: 企业科技特派员朱静：
4: 目前乌海市共有五家企业科技特派员工作站，今年以来已累计提供入企服务20余次。工作站还系统梳理高企认定、专利资助、科技项目奖补等一揽子惠企政策，制成科技政策惠企手册、申报指引包，从技术创新点挖掘到知识产权布局，从研发费用归集到项目申报策划，提供全流程保姆式服务，将企业扶上马再送一程。
5: 走一线，改文风。在新安盟有一个成立了20多年的合唱团，团员平均年龄65岁，他们从社区小排练厅一路唱进国家大剧院，捧回了一个又一个金奖。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走进这支百人合唱团，聆听他们的幸福心声。
6: 在新安盟开放大学合唱团排练厅，我和队员们一起上了一堂音乐课。随着琴声响起，刚刚还在说笑的老人们瞬间安静下来，全身心投入到发声练习中。合唱团队员陈金波：
7: 你合的过程当中，你听的过程当中，你的骨子里边的血液都在沸腾。在我一生当中，我最好的一个选择就是退休以后来到合唱团。真是呀，我要坚持唱到80岁、100岁。
6: 说这话时，老人的眼睛里闪着光。在这里，有人从识谱开始学，有人从发声开始练。许多刚退休时迷茫失落的队员，如今状态焕然一新，可以自信满满地站上舞台。在队员们眼中，老师韩小成是合唱团不可或缺的灵魂。指尖流淌的音符，手中挥动的节拍，再加上那份不厌其烦的细致教学，给了这群银发学子十足的底气。新安盟开放大学合唱团艺术指导韩小成：
8: 我在教他们，也在感动着大家。我们通过合唱把大家聚集在一起，大家这个情绪互相的感染，这个凝聚力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歌声。
6: 如今合唱团队员已有上百人，打磨了近百首多声部合唱歌曲。合唱队的足迹踏遍了祖国各地，先后荣获国家大剧院西洋秀合唱展演金奖、厦门市第八届国际合唱艺术节比赛特等金奖等荣誉。作为新安盟老年教育主阵地，新安盟开放大学在校学员长期保持500人左右，开设16个热门专业、32个教学班，涵盖文艺、器乐、运动三类。新安盟开放大学负责人彭建光：
9: 拓宽演出交流的渠道，打造专属老年艺术展演品牌，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收获快乐与健康，真正的实现文化养老、艺术享老，让银发岁月因艺术而更加出彩。
10: 铁路护路进行时。
5: 5月26号，支路、爱路、护路共筑平安铁路2026年526我爱路主题宣传活动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1: 活动现场，护路办工作人员现场向过往旅客群众发放宣传手册和印有护路标语的实用宣传品。铁路公安民警、护路办的工作人员结合典型涉路案例，开展警示教育，面对面的解答群众关于铁路安全法律法规、安全防护、隐患举报等相关疑问。 自治区呼噜办联防队员武慧敏：
12: 别在这个沿线范围之内烧荒放牧，建立这个垃圾收购点，遵守铁路运输安全，确保铁路的正常运行。
11: 同时，自治区呼噜部门工作人员深入呼奥特火车站候车室、出站口周边人流密集区域，开展流动式面对面的宣传。今年526、5L 集中宣传活动以呼和浩特车站为主会场，同时在全区12个盟市设立了分会场，通过文艺汇演、知识抢答等形式广泛宣传爱路护路知识。自治区铁路护路联防安全稳定办公室副主任齐润亮：
13: 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全区各族人民群众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内蒙古自治区铁路安全规定。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1: 请听简讯。5月26号，内蒙古首笔高校作为卖方参与的数据交易，通过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完成线上签约，为全区高校数据资产化、产品化提供落地范本。
5: 今年自治区财政厅已下达相关资金41.743亿元，保障全区教育领域基本民生项目共15项，全力做好教育领域基本民生保障工作。
1: 5月26号下午，中丹可持续乳业生产商务交流会在呼和浩特举行。丹麦驻华大使馆龚史贤参赞，科雅率5家企业代表与伊利、蒙牛等近20家乳企深度对接，议题涵盖智能检测、牧场管理、绿色加工等领域。
5: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消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站新安盟分站通过国家消防救援局验收批复，正式投入使用，标志着内蒙古东部地区结束了没有消防职业技能鉴定站点的历史，区域消防人才培养体系迎来重要突破。
1: 5月25号，包头市启动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促消费活动，从5月到11月贯穿黄金消费周期，7大主题、27个子项、近500场活动火力全开。
5: 5月26号，第21届中国中学生沙滩排球锦标赛暨草原村排系列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大沙头生态文化旅游区开赛。来自重庆、四川、浙江、海南、广东、内蒙古等地的99支参赛队展开激烈角逐，赛事将持续到5月29号。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张海涛，播音樊宁、刘丹。
14: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甘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
15: 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

0: 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9: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8: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0: 那回到家呢？
9: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8: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9: 要是出去玩呢？
8: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1: 胡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6: 是什么？
1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8: 诚信是什么？
19: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沟就永远不反悔，
3: 100年不改变。
0: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

0: 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白
3: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首先送给各位的这首歌《爱拼才会赢》，闽南语的一首歌曲哈，非常好听。关键是它励志，大早上起来的，咱们先给自己树个今天的小励志、小榜样，也希望今天大家有多一点小确幸。爱拼才会赢。

一首《爱表》，讲一下才会赢，送给早上起来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感谢各位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停留，也欢迎各位呢在抖音直播间和我们随时保持互动，把你想听到的那首经典的老歌和我们分享一下。下面和各位分享的这首歌是由田震带来的《阿里山的姑娘》啊，其实一首充满了力量摇滚民歌。

0: 当一段旋律回到耳边，它不只是歌，它是那个年代的风，是一次心跳，一段故事，是一场不会老去的青春。
1: 7:38，各位正在收听的声音来自于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在早间的7:30到8点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和我们互动一些经典的老歌哈。您不说，我们都不知道该和您分享哪首老歌了，因为经典老歌实在太多了。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刘德华、柯受良，哎呀。还有吴宗宪带来的这首《笨小孩》。
2: 太阳在努力，在70年代，发现呐，城市里朋友们。
1: 欢迎来自于南充市的夏天的雪。
2: 自然会开。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
1: 欢迎停留在我们直播间的甘德，还有健康达人以及。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0: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

接下来也和各位分享一首我们这的草原歌曲，这是来自于阿嘉组合的《东边草原上》。现如今的草原歌曲，我觉得在编排音乐的这个氛围上啊，就更有这个气。

我们也为在收听节目的您啊，特别是来自于南方的朋友们来推荐一下一个组合，叫做耐热乐队。他们的音乐啊，就是我们草原气息特别的浓郁，而且呢每一首音乐作品都堪称经典。我们来听一首来自于耐热组合的这首《耐热拉差》。

0: 回到耳边，它不只是歌，它是那个年代的风，是一次心跳，一段故事，是一场不会老去的青春。
1: 直到现在，我们请各位欣赏的是这首《渡情》，来自于《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一首歌。早前的时候听一听电视剧里的音乐哈，也会有满满的代入感。

初到内蒙古，初到呼伦贝尔的你，特别是在冬季哈，那一定要和我们这儿的人来把酒言欢。那所以我们下面送上的是这首来自于额尔古纳乐队的《酒歌》。无论天气多么寒冷，听到这样的音乐，然后手捧着奶酒也好，马奶酒也好，都会让你倍感温暖。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7号，农历4月11，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园区搭台企业唱戏，小小催化剂大有可为；
1: 精准施策优服务，多元拓岗助就业；
0: 严阵以待护生态，呼伦贝尔抓实森林草原防灭火与防汛工作。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催化剂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化纤等众多领域，是现代工业生产不可或缺的关键辅料。在阿中旗工业园区，本土民营科技企业内蒙古真浩触媒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催化剂研发生产。凭借扎实科创实力与绿色循环发展模式，让小小催化剂走出呼伦贝尔，抢占全国市场，为我市民工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宇、刘策里格尔、卓娜、杜金旭、邢磊、温长春的报道。
2: 初夏时节，阿荣旗工业园区生产建设热潮涌动，走进阿荣旗工业园区真浩触媒。